0: 高速稳定的智慧网络，丰富这个市民的自驾生活场景，赋能地方数字的这个经济蓬勃发展。主持人，
1: 感谢汤经理。好，那么节目的尾声，我们请今天的带队领导黄总，有没有什么话和我们广大用户、广大市民再说两句？
2: 好，谢谢主持人啊，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参加我们的智慧豪门热线啊，与广大听众和朋友进行了交流，也是感受到了大家的。

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1: 5月26号星期二早上的8:02，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2: 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950。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3: 节目的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滁州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到明天早晨，滁州阴天到多云。
1: 节目的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滁州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到明天早晨，滁州阴天到多云，西北风3级，阵风6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27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1度。预计27号滁州阴天转多云。
2: 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是阴天，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全省西北风3级左右，阵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3到25度，江淮之间25到27度，沿江江南27到29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8到20度，江淮之间20到22度，沿江江南22到24度。预计27号全省是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局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雨。
1: 下面我们首先依然和大家来关注到本地的信息。根据安徽省气象部门的预告，5月24号至26号，我省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会出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影响，预计部分的中小河流湖泊可能会发生超警洪水，中小水库的防洪压力较大。省水利厅已经对我市启动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市防止已经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根据滁州市水利局 水利局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经过研究，市水利局决定自2026年5月24号14时起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单位相关负责人迅速进岗到位，密切地关注天气变化和强降雨区域，针对性地加强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严格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科学调度水利工程，强化工程防巡查防守，加强值班值守、专班盯防和信息报送，突出抓好小水库、中小河流洪水、围区内涝等防应的应对工作，确保水利工程安全，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1: 为了充实全市血液储备，缓解临床用血的紧张局面，近日南桥区卫健委统一组织协调滁州市公安局南桥分局积极参与无偿献血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彰显温情担当。
4: 那一大早呢，辖区的民警陆续来到现场，在工作人员指导下，大家依次完成信息登记、健康问询、血压测量、血液检测等流程，严格的遵循献血规范。
2: 一大早，辖区民警陆续来到现场，在工作人员指引下，大家依次完成了信息登记、健康问询、血压测量、血液检测等流程，严格遵循献血规范。队伍里有常年参与献血的老民警，也有初次奉献爱心。

0: 新的青年民警，大家无惧忙碌、执勤疲惫，踊跃伸出臂膀，踊跃捐献热血。
1: 据统计，此次活动中共有36位公安干警踊跃参加，累计献血共计8900毫升，一代代血液汇流成暖流，将统一调配送往临床一线，切实保障群众用血需求。此次活动不仅有效助力了该区血液储备工作的落地落实，更充分展现了南桥公安系统心系群众、无私奉献的良好精神风貌。下一步，南桥区将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持续响应无偿献血工作安排，主动履行社会责任，以实际行动守护群众生命健康，传递社会温情。
0: 再来关注5月22号，随着皖天长货0259正式进入厂切割，那滁州市2026年度老旧营运船舶报废更新工作呢，也是全面的启动。根据省交通运输厅统一部署，我市统筹谋划、精准施策，全方位有序地推进了年度老旧营运船舶报废更新的各项工作。那工作启动前期，一是全面摸排了待拆解船舶底数与船厂承接能力，建立专项的工作台账，优化工作流程，提前统筹谋划，有效地压缩了船舶拆解等待周期。二是持续提升服务质效，动态更新省内外合规船舶拆解厂的船厂的资源清单，明确的资质信息和联系方式，方便船东自主选择，切实的降低了船东办事成本与经营风险。三是通过召开专项动员部署会议，精准的解读拆解政策，对接船民实际需求，引导船舶规范有序拆解。
1: 工作推进过程当中，我市充分发挥专项工作专班统筹协调作用，落实一周一调度、一船一调度机制，强化工作推进和现场监管，应急保障力度。在船舶拆解现场，工作人员严格核验船舶证书，识别号、主机等关键信息，切实做好现场影像存储，实行闭环监管，确保拆解流程合规，全程可溯。
0: 那据悉呢，2026年滁州市获批老旧运营船舶拆解任务48艘，新建燃油动力船舶3艘。此次老旧运营船舶报废更新工作，将集中淘汰一批高耗能、高污染、安全适航性能差的老旧船舶，有力地推动了内河船舶的标准化、清洁化更新升级，净化水域生态环境，全力护航全市内的河航安全、绿色、高质量发展。
1: 再来关注，今年以来，南桥区审计局以科学规范提升年行动为契机，围绕审计工作提质增效核心目标，从细处着手，向实处发力，系统推进科学管理规范运行与整改落实，着力构建权责清晰、流程规范、质效优良的审计工作新格局。
0: 那第一步呢，是细化对标补短板，全面提升履职能力，聚焦科学立项、审前调查、规范取证和质量控制等关键环节，制定了具体的落实措施，结合优秀审计项目选评、审计质量检查等工作，对标先进找差距、补短板，推动审计科学化、规范化的水平整体提升，加强人才梯队建设，依托青蓝工作室等实施传帮带机制，强化业务技能培训与实战锻炼，助力审计新人快速成长，全面提升队伍的履职能力。
1: 第二个方面是规范管理强基础，筑牢审计质量的防线。规范审计审理会议制度，组织各业务股市的骨干参加集中审理，统一审理标准，提升审理质量，加强审计业务质量培训，组织审计人员集中学习审计业务质量控制标准等相关知识，详细讲解审计材料立卷、归档工作程序和规范要求，积极推进研究型审计，围绕审计实践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开展课题研究，推动审计工作从操作执行向研究分析深化。
0: 狠抓整改促长效，健全监督机制，那 健全了审计整改落实的工作机制，加强跟踪督办与部门协同，做到举一反三，以点带面，将问题整改转化为长效治理举措，强化审计权力运行监督，全面排查廉政风险点，加强对审计立项、现场实施以及审理报告等关键环节的管控，构建审前、审中、审后全流程的监督体系，全面提升审计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
1: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信息，来看今晚看滁州记者汪道友发来的报道，滁州入选全国首批医保便捷支付推进地区。
2: 近日，国家医保局公布全国首批医保便捷支付推进地区名单，合肥、滁州成功入选，成为安徽省首批全国医保便捷支付推进地区。今后，我市参保群众看病就医可全面享受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四大便捷服务，彻底告别多次排队排长队烦恼，就医缴费更省心、更高效。
3: 近日，市民黄安安突发呼吸道不适，前往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区呼吸科就诊。因出门匆忙，他未携带实体社保卡，一度担心挂号缴费手续繁琐，耽误就医。在医护人员的指导下，他通过手机完成线上挂号、身份核验、诊间检查及缴费等全流程操作，全过程无需出示实体证件，从挂号到缴费办结用时不到三分钟。
4: 在那个滁州市医院看病的，然后医保这个便捷快捷支付啊，真的太方便了。手机上现在也可以随时交费，自费和报销都能随时都能结清，然后真的是 少排队少操心，刷脸就可以直接使用了。医保便捷支付真的是太省心了。
5: 我市目前已建成医保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全方位便捷支付体系，覆盖全市一级、二级、三级定点医疗机构，支持挂号、购药、检查全流程结算，精准适配不同群体的就医结算需求。老年群体可通过刷脸终端无感结，中青年群体可通过手机终端线上极速结，真正做到了就医不带卡、缴费不用愁、结算不排队。
3: 相较于传统的就医模式，我市全新的医保便捷支付方式尤其适配中老年群体、出行匆忙的就医群体，有效解决了忘带社保卡、手机故障、不熟悉线上操作等就医痛点，真正实现不带卡、不带机、轻松缴费就医的便民服务。
6: 我们老年人有时候忘是带社保卡，手机搞也不会，现在刷脸很方便，医疗也很便捷。
3: 此次国家医保局共确定119个统筹地区为全国首批医保便捷支付推进地区，核心目标是压缩就医缴费时长，打通便民堵点。滁州依托扎实的智慧医保建设基础，成功跻身首批行列，标志着我市医保数字化服务建设成效突出，充分发挥投验效应与示范引领作用，切实缓解参保群众就医排队久、来回奔波的问题。
5: 下一步，市医保局将召开全市医保便捷支付现场会，推广先进经验，加速推进医保信用支付落地应用，持续丰富医保便捷支付服务矩阵，提升服务质效，为全市参保群众提供更加便捷、更加智慧的医保服务。
7: 嘿，早！每个有梦想的人都需要被鼓励，希望大家元气满满，早上好，加油！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

0: 提醒：雅人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人装饰，
2: 我家就是雅人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人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3: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4: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5: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3: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6: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7: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8: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950。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7: 下面我们首先来关注初夏时节，山水含韵，诗香满径，为持续深化月见狼牙四季书香全民阅读理念，深挖滁州西涧历史文脉的底蕴，让传统文化与自然景致、书香阅读深度交融。近日，古道社区联合狼牙区委宣传部、狼牙区文化和旅游局等单位开展开卷迎夏西涧寻诗主题活动，众多市民与阅读爱好者齐聚西涧古籍原址，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诗意之约。
8: 参与者集体前往活动场地，先行探访了滁州西涧古籍原址、山丘美术馆，以及沉浸式的感受到了西涧自然与人文交融的独特氛围。随后诗词朗诵环节正式启动，各类节目精彩纷呈，经典散文、爱国诗篇、狼牙主题诗词轮番上演，竹笛笋等传统乐器独奏悠扬动听，本土表演者与滁州学院学子倾情演绎，用声音传递了文字力量。活动尾声，全体人员齐声合诵滁州西涧，朗朗诗声也是回荡在山水之间，再现了千年经典韵味。
7: 同步开展的茶染非遗体验备受欢迎，滁州学院的学生和留学生们在茶艺老师的指导之下动手实践，近距离感受传统非非遗技艺的魅力，让文脉阅读自然非遗的活动特色落地生根。
8: 此次活动打破了传统阅读模式，将书香文化与西涧文脉非遗传承有机结合，既丰富了市民文化生活，也让全民阅读走出室内融入自然，进一步的弘扬了滁州地方优秀的传统文化。 未来，社区将持续推出各类特色阅读活动。

0: 动，深耕书香琅琊建设，让文脉传承与全民阅读走深走实。
1: 再来看，为了切实解决企业用工的痛点难点，保障企业稳健生产运营，琅琊区人社局聚焦企业实际需求，强化统筹联动创新服务模式，通过部门协同发力，融合精准招聘、数字赋能提效、政策红利直达等一系列举措，全方位为企业疏解用工的困境，
0: 强化部门协作，凝聚用工服务合力，打破了部门服务壁垒，构建协同联动的工作机制。区人社局积极与为企业服务中心对接，联动企业开展了房企拓岗促就业活动，建立常态化的企业走访包联制度，统筹用工服务、岗位对接与技能培训，摸排企业实时用工需求，确保企业用工诉求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凝聚起全方位帮扶企业的用工的强大合力。
1: 另一方面，创新招聘形式，实现供需精准对接，打破传统单一的招聘模式，打造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多元化招聘体系，精准匹配企业与劳动力供需。今年以来，组织线上线下专场招聘活动124场，其中特色综合招聘约60场，网络招聘会36场，直播带岗4场，参加招聘企业的有2711家，提供就业岗位26445个。同时依托政务招聘平台、直播带岗、线下招聘会等发布企业岗位信息，实现岗位精准匹配，有效打通企业用工和求职者就业的最后一公里。
0: 同时充分运用数字化手段，推动用工服务提质增效，依托1+2+30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搭建了智能化的用工服务平台，整合企业用工需求、劳动力求职信息等功能，实现了企业线上发布信息，通过大数据分析，实时的监测企业用工缺口、劳动力就业动态，提前预判用工趋势，为企业提供了有用工预警、靶向引工服务。
1: 释放政策红利，减轻企业的用工负担，精准梳理稳就业、筑起纾困各项用工扶持政策，梳理形成政策清单、服务指南，通过上门宣讲、专场解读、线上推送等方式，第一时间将政策红利传递至企业，聚焦稳岗返还、社保补贴、吸纳就业补贴、技能培训补贴等核心政策，安排专人全程指导企业申报，简化申报流程，压缩办理时限，推动政策资金快速直达企业，主动对接符合条件的企业，精准落实各项奖补政策，有效降低企业的用工成本，缓解运营压力，助力企业优化用工结构，稳定职工队伍，进一步激发了企业吸纳就业、扩大生产的积极性。
0: 再来关注，今年以来，南桥区审计局以科学规范提升年行动为契机，围绕审计工作提质增效核心目标，从细处着手，向实处发力，系统地推进了科学管理、规范运行与整体落实，着力构建了债权清晰、流程规范、质效优良的审计工作的新格局。
1: 首先是细化对标补短板，全面提升履职的能力，聚焦科学立项、审前调查以及规范取证和质量控制等关键环节，制定具体落实措施，结合优秀审计项目评选、审计质量检查等工作，对标先进找差距、补短板，推动审计科学化、规范化水平整体提升，加强人才梯队建设，依托青蓝工作室实施传班带的机制，强化业务技能培训与实战锻炼，助力审计新人快速成长，全面提升队伍的履职能力。
0: 同时呢，也是规范管理强基础，筑牢审计质量防线，规范审计审理会议制度，组织各业务事股事骨干参加集中审计，统一审计标准，提升审理的质量，加强审计业务的质量培训，组织审计人员集中学习审计业务质量控制标准等相关知识，详细的讲解了审计材料例卷、归档工作的程序和规范要求，积极推进研究型的审计，围绕审计实践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开展课题研究，推动审计工作从实际操作执行向研究分析深化。
1: 第三个方面是狠抓整改促长效，健全监督制约机制， 健全审计整改落实工作机制，加强跟踪督办与部门协同，做到举一反三，以点带面，将问题整改转化为长效治理的举措，强化审计权力运行监督，全面排查廉政风险点，加强对审计立项、现场实施还有审理报告等关键环节的管控，构建审前、审中、审后全流程监督体系，全面提升审计工作科学化、规范化水平。
0: 工商保险基金呢，是工商职工的保密钱。去年以来，我市系统地推进了基金管理改革攻坚，构建起了制度防控加智慧监管的双轮驱动基金管理模式，直面风险，精准破局，以实干实效守护了民生底线。
1: 我是坚持高位推动精准施策、规范认定、源头预防、应急处突，推动基金监管从人防向技防加智防转型，建立人社、税务、财政数据共享与按月通报机制，科学优化征缴目标，依托数据赋能精准扩面，推送未参保提示信息 1.99 万条，推行浮动费率动态调整，精准识别了5497家费率调整企业实现增收2400万元。
0: 那从严开展稽核核查，为361人补办了参保手续，规范工商认定，全省率先落实了每案必查与伤情决论三级签字制度，开展案件研讨113次，深化源头预防，联合执法70余次，开展培训23期，覆盖769人次，推送了安全提示短信20万条，健全应急处置。去年延时认定工商案件4951件，同比下降了12.03%。
1: 改革成效持续显现，2025年，我市工商保险基金的征缴收入同比增长13.43%，基金运行更加稳健可持续，全年实现资金问题零信访、零舆情，民生保障底线不断夯实。
0: 滁州工商认定报备纪检呢，是创新做法，纳入了全省的制度体系，基金安全管理经验获得了国家级媒体的专题报道，在全省人社工作会议上做典型交流，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滁州方案。根据了解，我市坚持问题导向，强化系统观念，深化改革创新，持续筑牢基金的安全防线，用心用情守护好群众的保密钱，不断提升社会保障治理效能，为现代化新滁州建设提供坚实的社会支撑。
1: 下面我们再来看猪肉价格下调，市民乐享实惠。今晚看滁州记者马宁的报道。
2: 近日，我市猪肉零售价格有所回落。记者走访城区部分农贸市场发现，五花肉、后腿肉、排骨等常见品类价格亲民，实惠的肉价有效激发市民消费热情，猪肉市场购销两旺。
3: 清晨的滁州城区各大菜市场烟火气十足，各类新鲜食蔬、水产生鲜、副食菜品整齐码放，琳琅满目。猪肉售卖专区一排排新鲜宰杀、肉质鲜亮的猪肉整齐陈列，不少市民驻足挑选、比价选购，有的按需采购日常用量，有的趁着低价囤货。
4: 今天来买猪肉，最近猪肉价格有点下调，然后我平时做点包，卖点馄饨包子，刚今天你多买一点，可以自己吃，多备一点。
3: 记者实地走访对比了解到，本轮猪肉降价覆盖面广，市场各类猪肉品类价格均有不同幅度下调，整体性价比显著提升。
5: 像之前售价12-13元的后腿肉、五花肉，现在是11元一斤，价格稍微还便宜一些。排骨的价格也比之前下滑了2块1左右。
3: 肉价实惠惠民生，市场兴旺暖人心。本轮猪肉价格理性回落，切实惠及千家万户，既减轻了市民日常消费负担，降低生活成本，也有效提振了农贸市场肉类消费活力，丰富百姓餐桌选择，持续提升群众饮食幸福感，

肉价实惠惠民生，市场兴旺暖人心。本轮猪肉价格理性回落，切实惠及千家万户，既减轻了市民日常消费负担，降低生活成本，也有效提振了农贸市场肉类消费活力，丰富百姓餐桌选择，持续提升群众饮食幸福感，

0: 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2: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3: 早安滁州继续为您直播，下面的时间我们要一起和大家来关注到生活当中的热点话题。那层层叠加的护肤步骤，跟风追逐的网红护肤的方式，让不少的年轻人陷入了过度护肤的怪圈。这不仅加重了容貌焦虑，也更频频出现了损伤皮肤屏障、敏感泛红、肌肤受损等一些问题。
4: 那有一些年轻人呢，是热衷于医疗美容项目，并且定期打卡，从基础的皮肤项目做到高端的抗衰仪器。那只要是博主推荐、网红种草，就有人跟风尝试。专家也是表示，频繁的做医美可能会适得其反。
5: 很多网络上销售的护肤品都打着能够达到水光肌、零毛孔的理想皮肤状态，导致年轻人不断加码护肤方式。有网友表示，蹲守直播间追逐小众高价功效产品，跟风尝试各类护肤方法，成为护肤常态。
6: 那么频繁的如果去角质啊，追求一个特别磨皮的状态，这种反而可能会破坏皮肤屏障。那么水光肌呢，其实就是我们医用

0: 儿的皮肤它比较通透水润，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皮肤里面的水分和透明质酸都会逐渐的流失。你要通过这个护肤品达到一个逆转的一个状态是很难的。
1: 还有些年轻人热衷于医疗美容项目，并且定期打卡，从基础的皮肤项目到高端的抗衰仪器，只要是博主推荐、网红种草，就有人跟风尝试。专家表示，频繁的做医美可能会适得其反。
0: 每个医美项目它都有自己的修复周期，首先是光电类的项目，它做完之后皮肤需要有一个修复的周期，如果频繁的去做反而会破坏皮肤的屏障啊。像打注射类的这些，它也是有一个代谢周期的，如果你在它的代谢周期以内频繁的去操作的话，都有可能肌肉会僵硬，会变成一个面瘫脸。
2: 那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记者从上海海关了解到，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四个月的进出口规模创历史期同期最高，外贸压舱石的地位进一步巩固。
3: 那其中呢，出口表现尤为亮眼，合计3.83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前四个月，长三角地区出口机电产品2.43万亿元，同比增长超20%，特别是锂电池、液化天然气船、那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端装备，出口额达到了2297.6亿元，同比增长23.5%。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长三角外贸的新名片。
4: 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外贸压舱石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其中，出口表现尤为亮眼，合计3.83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前四个月，长三角地区出口机电产品2.43万亿元，同比增长超20%，特别是锂电池、液化天然气 LNG 船、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端装备，出口额达到2297.6亿元，同比增长23.5%。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长三角外贸的新名片。进口方面，同样呈现出供需两旺的活跃态势。前四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口2.31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其中，集成电路、金属矿砂、航空器零部件等进口增幅居前，反映出区域内制造业生产和产业升级的蓬勃动能。此外，前四个月，长三角地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3.09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对东盟、欧盟、非洲的进出口分别增长23.7%、16.4%、16.5%，多元并进的国际市场格局为全年的外贸稳定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
3: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几天啊，云南等多地荔枝迎来了丰收季，各大水果市场呢也是迎来了上市高峰。荔枝性偏温热，体质偏热或者是阴虚火旺的人食用过量呢，容易出现口干舌燥、喉咙咽肿痛等上火的症状。近期呢，网上也是兴起了一种说法，连着荔枝可一起咬就能避免上火。

荔枝迎来了丰收季，各大水果市场呢也是迎来了上市高峰。荔枝性偏温热，体质偏热或者是阴虚火旺的人食用过量呢，容易出现口干舌燥、喉咙咽肿痛等上火的症状。近期呢，网上也是兴起了一种说法，连着荔枝可一起咬就能避免上火。

0: 资不服判决提起上诉。近日北京金融法院作出，
1: 满满早上好，加油。
2: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湖州综合广播。

0: 反对封建迷信成为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严
1: 好宽带选电信，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

0: 两千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百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六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0: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4: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5: 整点之后，时间是早上的9:02，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6: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950。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5: 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关注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来关注一组法治新闻。
7: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6: 在线聊法治，那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一则新闻资讯。那5月25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联合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实施。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益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假休息以及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
5: 日前，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式对外公布，即日起至6月23日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新规取消了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的硬性要求，对乱扔垃圾的行为则重拳出击，个人乱扔垃圾最高将会处罚1000元。
6: 那近日，湖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警一支队岳州大队民警日常巡逻时，发现一男子将停车呢车停在应急车道，站在护栏旁钓鱼。经过了解，驾驶员陈某驾车经过时呢，觉得此处湖面开阔适合钓鱼，结果鱼没钓到，却被交警抓了个正着。民警依法对陈某处以200元的罚款，同时驾驶证记9分。
5: 再来看，近日昆明彩云北路一路段惊现了叫做铁蒺藜的视频，引发关注。昆明警方呢于23日成功将两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经过审讯，两人呢是一家补胎修车店的经营者，多次呢在夜间将这一种植物撒在道路上，企图呢让过往的车辆车胎被扎到之后能够到

0: 店里去进行修理。两名嫌疑人目前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1: 再来看5月25号呢，稻城亚丁景区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呢发布了通报。5月24号，一名自称律师的博主在网络平台发布自驾进入亚丁景区的视频，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现将有关核查情况通报如下。5月15号，该博主到亚丁景区之后要求自驾进入景区，当班业务主管和工作人员违反景区管理规定擅自放行。目前景区已对相关人员进行严肃批评，并依规做出了相应的处理。亚丁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量社会车辆进入必将破坏生态保护区的环境。那且景区内的地势狭窄，38公里路段呢山高谷深，回头弯高达32个，那弯道占比超80%，全程临崖临边，无法建设大型的停车场等基础设施，道路安全隐患巨大。景区在此重申，为全面的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规定，保障广大游客的出行安全，禁止社会车辆违规进入景区。此外，文旅部门点名通报的问题，景区正在全力整改，诚恳地接受广大网友、旅客朋友及其社会各界的监督。
0: 再来关注，男子伪造水果发霉图片仅退款再变卖，获刑1年。男子网购榴莲、车厘子，收货之后竟伪造水果变质发霉的图片，恶意申请仅退款，留存完好水果再转手卖出去获利。近日，湖南省衡山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诈骗案，依法判处被告人谭某文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5000元。经查，短短3-4个月的时间里，谭某文累计下单作案100余笔，并共计非法占有60个9至10斤重的精准榴莲、5箱5斤重的五沟车厘子。经衡山县价格认证中心鉴定，涉案水果总价值达到16070元。法院审理之后认为，谭某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经构成了诈骗罪。谭某文曾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毕之后5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是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
1: 那再来关注，5月20号晚上，四川省攀枝花市米易县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24岁男子蒲某某酒后无证驾驶报废摩托车，在乡村道路撞上了54岁行人于女士，那致其死亡。当地交警大队出具的事故简报显示，该男子在2023年7月曾因为酒驾被吊销驾照，此次呢是属于2次酒驾且无证驾驶。那受害者女儿顾女士说，当晚9点半，母亲与工友外出采买日用品时，遭遇到了蒲某某酒驾冲过来。那当晚11时许，经医护人员抢救无效死亡，肇事者蒲某某被送往医院救治。那母亲被撞得全身多处重伤，几乎呢每一处都需要缝合。那事发后，在交管等部门的协调之下，受害者家属与肇事双方家属呢也是协商安葬费用未果。目前呢，于女士遗体仍放在殡仪馆。
0: 再来看，官方通报网传开闸放水方便捕鱼。益阳市大通湖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通报，5月24日晚，有网友在微博、抖音平台发布视频，反映该区金盆河段存在利用丝网非法捕鱼的情况。对此呢，该局高度重视，迅速反应，立即开展渔业执法巡查。25号6点左右，现场抓获违规捕捞人员2名，收缴禁用网具17件，查获渔获物3.1斤，并对2名违规捕捞人员进行了立案调查。下一步将持续强化常态化监管，从严打击违规捕捞行为，广泛开展宣传引导，全力维护良好生态环境。
1: 再来看，近日在山东新子县的公安局董渡庄派出所侦破了一起骗婚案件，打掉了涉案诈骗团伙，6名嫌疑人全部抓获，受害人被骗的9.7万元彩礼及其相关的礼品悉数追回。经查，王某及其家人伙同多名媒人，刻意隐瞒的婚育实情，假借结婚因名义

0: 累计的骗取小张现金9.7万元及其各类礼品财物。办案民警深挖线索查实，那该团伙呢并非初次作案，警方抽调精干警力，固定案件证据，梳理人员关联，锁定了全部涉案人员，同步推进了案件侦办与追赃工作。目前呢，警方已经对6名犯罪团伙成员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被骗钱款与物品全部返还受害人，案件后续仍在依法审理当中。
1: 再来关注，近日北京记者从人民法院获悉，马鞍山市人民检察院诉破谋桌游吧未成年人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14岁的孩子在某桌游吧玩恐怖系数5颗星的剧本游戏时，受到 NPC 追逐惊吓，撞到了室内的玻璃面，磕断了门牙。那经过调解呢，该桌游吧一次性赔偿医药费等6000元。因该桌游吧的行为损害了未成年人群体公共利益，马鞍山市人民检察院遂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最终呢，当地法院判决了桌游吧立即停止向未成年人提供不适宜其身心健康成长的剧本游戏，准确标注剧本游戏年龄提示，并增设完善完全保障设施。该桌游吧需要在10级以上媒体向社会公众书面赔礼道歉，并印制发放密室逃脱、剧本杀行业合法经营宣传单1000份。
2: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0: 法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通过一些情景模拟短剧或者是一些小短片的形式来和大家聊一聊生活当中的法律知识。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来了。目前呢，一些网店存在着审方过快、 AI 代审等问题。对此呢，国家药监局在合规指南中明确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处方审核需要呢由执业药师完成，严禁 AI 代替人工审方，同时设置日均审方数量上限，避免超负荷审核导致疏漏。
3: 处方审核是网售处方药的安全核心环节。据了解，目前一些网店存在审方过快、 AI 代审等问题。对此，国家药监局在合规指南中明确提出了具体要求。
4: 合规指南明确要求，处方审核需由执业药师完成，严禁 AI 替代人工审方，同时设置日均审方数量，避免超负荷审核导致疏漏，还对平台为外部售药企业提供展示、链接、跳转等便利条件，应评估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法律风险提出了要求。
5: 合规指南是一份操作指南性质的文件，明确禁止变相销售、诱导过度消费，处方药需经执业药师审核，拒绝调配问题处方，未成年人购药需经监护人同意，平台应严格履行审核义务，至少每半年核验一次入驻商户资质，要规范处方流转，拦截问题处方，监测高风险药品销售。指南明确各方职责边界，确保线上线下同样规范。
4: 国家药监局要求网店和平台关注含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药品、含精神药品复方制剂以及其他具有药物滥用风险药品异常销售情况。消费者一次性购买或同一账号连续购买超出合理数量的，应暂停销售。合规指南要求平台建立质量管理机构，每半年核验入驻商家，重点排查网店无证经营、夸大适应症、销售禁售药、无中文标签进口药等11类用药安全风险和违法违规行为。未经我国批准的境外药品，尤其禁止平台为其提供展示、引流、链接等便利，在我国境内非法销售。
6: 我国药品管理法有明确的规定，在中国境内上市的药品必须经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取得药品注册证书。所以在中国境内销售未经注册的药品，无论是线上销售还是线下销售，均属违法行为。
1: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

0: 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依然是普法小课堂当中要和大家去关注的信息。河北的张先生是一名种植户，上个月呢，他把店开到了某直播电商平台售卖无花果苗，但是开店之后仅卖出12单，他就收到了仅退款的申请。对方说收到的果苗已经干枯死亡，并附上了一张叶片全黄的果苗图片。张先生疑惑，自己带棚发货，从发货到收货仅两天，果苗不可能干枯。他仔细查看买家发来的图片，识破了图片是 AR 假造的。
1: 河北新集市的张先生是一名无花果树种植户，上个月他把店开到了某直播电商平台售卖无花果苗，然而仅仅卖出去12单，他就收到了一份仅退款申请。对方的理由是收到的无花果苗已经干枯死亡，随申请附上的是一张叶片全黄毫无生机的果苗图片。张先生满心疑惑，自己明明是带盆发货，两天时间果苗怎么会完全枯死？
2: 直播选的苗嘛，直接看好的那一颗苗子，而且给他选了一颗特别健壮的。我是带盆发货的，我发货之前也会保证那个土壤湿润的。发货到这个客户收到就两天时间，他这个苗在里边不可能干到那个颜色，缺水枯黄的话至少要5天到7天以上吧。
1: 凭借多年种植经验，张先生找出了图片中的破绽。
2: 如果是真的失水的话，就是说运输途中有问题的话，它那个叶子是不会展开的，应该是皱，而且是那个下垂的。它这个图片枯萎死亡的状态，就完全是那个拿咱们正常植物的叶片状态改成比较枯黄的那种颜色做的，就稍微有点这个什么经验的人都能看出来。
1: 张先生断定这就是 AI 造假，他随即驳回了申请，并联系买家退货退款，但买家直接申请了平台介入。尽管张先生据理力争，平台还是依据顾客发来的这张图片，几分钟内就批准了仅退款申请。最终，这笔45元的订单让张先生直接启动退店流程，不再在该平台卖苗。
3: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校园欺凌藏进了儿童手表的对话框，同学在儿童手表里造谣攻击其他学生，那算不算校园欺凌？带着这个问题一起来看一看一场小朋友与法官之间的对话。
4: 有一个问题，我班里面有好多小朋友都有电话手表了，他们在儿童手表里面编我的坏话，这算不算欺负人？
5: 这当然算欺负人了，这还是非常典型的网络欺凌。网络欺凌呢，就像一张张小纸条贴在我们的身上，会被更多的人看到，给我们带的伤害更大。在阿姨在这边呢，也想到了有一个跟儿童手表有关的案子。有一个小朋友呢，他叫小欢，他跟你一样呢，也是我们一年级的小朋友，他很喜欢画画，他画的画呢，在学校的比赛当中拿到了一等奖，一等奖是很厉害的，对吧？然后呢，他的一个同班同学叫小泽，就非常非常的嫉妒。他呢，在全班学生都在的手机手表群里面呢，放了一个那个关于这个小朋友的一些丑画的照片，说他这个画呀都是抄袭的，还叫了他的外号叫抄袭鬼。结果这个小朋友呢，听到这些话之后呢，他心里就非常的难过。这个小花呀，在学校里现在都不敢跟小朋友一起玩了，常常躲在角落里偷偷哭。他的老师啊，就发现了这个情况。他就发现原来是小泽在手机手表里面这些谣言伤害到了他，所以呢，他就让小泽当着全班的面给小欢道歉，还让小泽爸爸妈妈要承担这个小欢心理疏导的费用。你觉得这个老师这样做对吗？是不是我们碰到了这样的事情呢，就是一定要及时的处理，然后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4: 是的。
5: 如果你碰到了像我们上面说的这个小欢这样的一些事情，你会怎么做呢？
4: 我会告老师，我告诉家长，如果他老是这样子欺负我的话，那我就报警。
5: 啊，你说的太好了，你这个行为呢，就是很符合我们碰到这个网络欺凌的一个非常正确的处理方法，就是我们有三步走的一个面对网络欺凌的一个应对方式。首先呢，我们一定不要怕，不要躲避，因为这些欺负人的人就最怕我们勇敢说不的小朋友了。他如果碰到一些躲避的小朋友，他可能会变本加厉欺负你，欺负得更加的厉害。第二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些骂我们的话呀，或者侮辱我们的一些图片呀，及时的保存下来，录屏截屏，因为这些证据呢，将会成为将来维护我们权益的一个小法宝。第三呢，就像刚才你说的，我们一定要及时告诉我们的爸爸妈妈和老师，有的时候呢，也可以选择直接报警，因为这些欺负人的人，他应当受到法律的一个惩罚，父母呀、老师呀，以及法律都会站在你的身边，为你撑腰的。
4: 我知道了，法官阿姨。
5: 乐乐真棒呀。
4: 面对校园霸凌。

0: 我要勇敢地说不。回去之后，我要跟是我的同班同学们一起做安全小卫士。
1: 好了，我们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
1: 专注家装28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申请德西瑞柱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1: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3: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1: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

0: 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6: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7: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8: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9: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0: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11: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12: 幸福感越来越好。
13: 文明城市，
14: 文明城市，
15: 文明城市，
16: 文明城市，我的家，
17: 文明城市伴我行。

0: 周二上午的9:34，问候到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我是主持人杨雪。
1: 各位好，我是小然，欢迎各位继续在此刻来关注节目啊，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950官方账号抖音微信视频号上来看一看走一走，也欢迎各位的关注啊。
0: 是停晨950啊，大家记得可以在刷到的时候呢评论区留言互动都是可以的。昨天晚上的那一场大雨大家有切身的感受到吗？终于憋了3天吧，我算了一下日子，从周六看天气预报，周六周日到昨天星期一，终于在昨天晚上9点多钟的时候迎来了一场大暴雨。
1: 我觉得除了雨之外更被大家所感叹的就是那一场电闪雷鸣吧。
0: 对，大暴雨嘛，它带着的还有像是闪电啊雷声啊，本来还担心说自己家的孩子会不会因为打雷睡不着觉，结果好在人家昨天晚上睡得挺早，没有被吓到。哎，你们会怕打雷吗？小的时候会因为雷声睡不着觉或者心里面会害怕的那种吗？
1: 这场电闪雷鸣暴雨天气呢，在滁州来说基本上差不多已经到收尾了，今天可能还有一个小尾巴啊，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依然外面是阴沉沉的，然后也细细碎碎的下着小雨，大家出门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幸亏那场雨是在晚间夜间，如果在白天的话可能对我们的出行啊方方面面带来的影响会更大。
0: 这两天的空气湿度也特别的大啊，大家在家里面无论是在室内还是像是在地下车库之内的啊，都能感受到湿气很重，身上的那个皮肤呀就觉得黏黏的不舒服。
1: 今天舒爽了很多，也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心情啊。我们稍作休息，下个时段的资讯多看点，待会儿再会。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最温。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都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多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对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劳动强度等作出明确规定，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
1: 国家药监局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
0: 四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
1: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虹桥国际机场、铁路上海虹桥站试行出租车限制名单措施，巡游出租车及驾驶员涉及拒载、溢价、中途抛客等行为将被纳入限制名单。
0: 日前，深圳市发布新规，拟取消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的硬性要求，对个人乱扔垃圾行为则重拳出击，最高将处罚1000元。
1: 华为25号正式发布TOW定律，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
0: 应急管理部启动2026年油气储存企业部级专家指导服务，5月底至7月初，5个专家组分2批次对100家企业开展专家指导服务。
1: 25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正式启动。
0: 近日，行贿犯罪嫌疑人薛国权在境外落网，并被遣返回国。
1: 针对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添加剂问题，福建漳州对23名党员干部进行问责处理。
0: 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
1: 25号，天津新增及优化3条京津通勤的定制快巴，全面打通天津生态城，天津站张家窝南京至北京核心城区通州副中心亦庄片区的通勤通道。
0: 黑龙江哈尔滨今年中考志愿填报方式全新调整，全部实行网报，优化平行志愿填报数量批次划分。
1: 21号，江西全南祖孙2人不慎坠入河道，全南二中教师曹柏林找来了竹竿，奋力地伸向河面，环卫工人陈平跳入水中奋力托举，两人合力将祖孙2人平安救回岸边。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25日18时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5日20时至26日20时，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和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安徽西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继续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25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25号20时到26号20时，江淮大部、江汉南部、江南北部以及重庆东部、贵州东北部、山东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西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0: 近期，一款名为娜塔莎的解压玩具在网络上火了。这款捏捏乐被做成了婴儿的模样，多个社交平台的出圈视频展示了对其进行摔打、注水、踩踏、针刺等破坏性行为。人民锐评发文，解压不能走偏，更不该冒犯伦理、扭曲认知、践踏底线。我们需要的是尊重生命、正向健康的情绪出口，而非漠视生命、纵容暴力的畸形宣泄。
2: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声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3: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资讯多看点，欢迎继续关注。接下来我们将聚焦财经方面。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四月高新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一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0.867亿吨，同比增长4.46%。
0: 近日，黑龙江省市场监管局网站发布了关于食品安全监督抽查信息的通告，其中望奎双汇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猪后秋肉抽检不合格，被检出抗生素超标37.5倍。
1: 近日，众安保险宠物险广告 P 图被指低俗营销。25日，众安保险表示，宣传图片出现不当内容，给大家带来严重的不适与情感伤害，深表歉意。
0: 近日，6GHz频段获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复，这让我国成为全球首个批复 6G 试验频段使用许可的国家。在这次许可批复之后， 6G 技术研发将从实验室仿真、室内样机的测试环节逐步走向城市、工业等真实场景当中完成性能试验。从推进节点来看，2022至2025年，我国已经顺利完成第一阶段 6G 的关键技术试验，当前正在启动第二阶段技术方案试验，未来国际层面还需完成首版 6G 标准制定，业内普遍预计 6G 有望在2030年前后正式商用。
1: 近日，康师傅每日 C 水蜜桃水果饮品因为宣传与水蜜桃汁实际含量差距悬殊引发质疑。据媒体报道，该饮品包装特选奉化水蜜桃七个字非常醒目，但500毫升的装的饮品当中添加仅0.01克。对此，康师傅回应称，产品标识合规，已经如实标注配料信息。
0: 来关注一组文体方面，25号第16届春览杯16强战，柯洁战胜日本棋手福冈航太郎，晋级8强，这是他自2025年1月之后，时隔16个月首次亮相国际赛场。
1: 6月22日到27日，第17届两岸电影展将在台北大巨蛋秀泰影城启幕。此次共有8部电影亮相两岸电影展，包括《日挂中天》《我的朋友安德烈》《你行你上》《长安的荔枝》《浪浪人生》《戏台》《东极岛》《拼桌》。
0: 25号，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豆瓣评分涨到了9.2分。上映26天，该片累计票房已超11亿元，并将延长放映到6月30号。
1: 纪录片《守护警惕身边的泄密风险》将于今天26日至30日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2:30、30档播出，央视新闻、央视评、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推出。
0: 来关注一则健康生活，不要指望饭后喝酸奶会促消化，因为酸奶本身是一种饱腹感很强的食物，吃饱了再喝反而会加重胃消化负担，不利于消化。而且酸奶本身也含有一定热量，吃饱了再喝酸奶就等于是额外摄入了这些热量，长期如此可能会导致发胖。
1: 再来关注到一则科普小知识，《人类与动物学杂志》刊登澳大利亚一项涉及92名猫主人和70名无宠物参试者的研究发现，与不养猫人相比呢，养猫者总体的心理健康状况会更好，更快乐，更自信，更少紧张，而且抑郁、焦虑和睡眠障碍得分明显更低。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3: 不需要了，谢谢。
5: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3: 服务员，打包。
6: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7: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8: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

0: 湾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各位继续关注资讯多看点，接下来聚焦安徽本省方面。近日，安徽省政府印发《安徽省政府投资基金管理办法》，5月25号，安徽省政府新闻办举办新闻发布会来解读该管理办法。
2: 5月25日，记者从安徽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加快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新闻发布会获悉，近年来我省深入学习千万工程经验做法，有效衔接美丽中国、美丽安徽建设，聚焦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美丽乡村加速建设，着力呈现山清水秀、天蓝地绿、村美人和的江淮田园画卷。
1: 安徽省2026年普通高校专升本调剂志愿填报即将开始。5月25号，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提示，请广大考生在填报调剂志愿时要特别留意啊，只有唯一的一个官网，切勿通过搜索引擎或别人分享的链接来填报，以免错过填报调剂志愿时间或泄露了个人隐私。调剂志愿填报时间为2026年5月27号上午的10点。到5月28号下午的17点，考生一定要在规定时间之内完成填报。志愿信息一旦提交，将不能修改，务必慎重。
2: 为了树立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示范标杆，进一步激发内生动力，推动人民法庭全面建设再上新台阶，经全面创建、逐级推荐、评估验收和社会公示，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命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人民法庭等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其中安徽入选的是睢溪县人民法院、百善人民法庭、滁州市南桥区人民法院、乌衣人民法庭、歙县人民法院、深度人民法庭。
1: 5月23号，安徽省淮河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在阜阳师范大学举行。安徽省淮河文化研究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研究会的成立开启了安徽淮河文化系统研究的新阶段，下一步将发挥平台优势，整合全省研究资源，深入挖掘淮河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为文化强省建设和地方高质量发展提供文化支撑。
2: 5月25日，合肥市直属学校新任教师公开招聘公告发布，肥东县、肥西县、长丰县、巢湖市、姚海区、庐阳区、蜀山区、包河区、高新区、经开区、新站区等相关招聘岗位计划也已经公布。此次合肥市公开招聘教师2790名，其中包括中科大附中实验学校的新任教师2名。
1: 作为2026百戏初战演出季的重磅剧目，经典喜剧话剧《钦差大臣》将于5月30、31号登陆安徽百戏城大剧院。演出前夕，该剧导演殷达将携李成儒、张金条、纳威等主唱主演，在该剧场举办见面会及剧本围读活动。
3: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4: 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内容。昨夜今晨，连云港地区暴雨如注，六小时累积雨量超150毫米，多处路段被淹，当地已升级至暴雨橙色预警，提升防汛应急响应至3级。
1: 记者获悉，近年来盐城立足湿地生态、高尔夫休闲特色，融合苏超赛事 IP， 打造观赛休闲加湿地康养加文化体验跨境精品文旅产品，成为很多韩国人口中的快乐老家。今年一到四月，盐城空港口岸验放韩国籍的出入境人员达到7200人次，同比增长9.6%，创历史新高。
0: 5月20日晚，成都夜空被33615架无人机点亮，大熊猫、太空等图案在精密编队中次第呈现，绘就壮丽的空中画卷。此次同步升空，一举刷新了最多无人机同飞空中图案、最大的 LED 网状屏幕面积3项吉尼斯世界纪录，较原纪录提升了50.6%，标志着无人机集群正式迈入30000架级时代。这个团队是来自苏州的一家无人机科技企业，从跟跑到领跑，中国制造正以硬核技术定义低空经济新高度。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携带九项科学试验上行中国空间站，任务重点聚焦于两类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材料和器件，开展了空间试验。其中一款电池是由南京大学谭海仁团队联合研制。
0: 近日，江苏泰州一段暖心的视频走红网络，画面当中一只小狗在大雨中依然坚持出门去和自己的好朋友见面，两只狗狗相见后的温馨互动让无数网友动容。偶遇过他俩的网友们纷纷晒出他们的合照，颜色更浅一点的小狗有的时候还会在生活区里面蹭车到教学区去见这个好朋狗，感慨到啊，他们真的是很好很好的朋友。所以啊，善意不分物种，真心总能够双向奔赴。那你们家的毛孩子也有好朋友吗？
1: 以上是今天资讯多看点的全部内容，下期再会。
2: 资讯第一台，
3: 资讯第一台，
2: 新闻全天候，
3: 新闻全天候，
2: 这里是
3: 福州综合广播。
4: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是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让美好阅读触手可及。
2: 现在是上午10点，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福州综合广播。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1: 服务员，买单。
2: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1: 不需要了，谢谢。
3: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1: 服务员，打包。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5: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6: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7: 幸福感越来越好。
8: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
9: 文明城市，
10: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那接下来10点到11点呢，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着重来关注到本地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民生动态，包括一些社会热点话题。
1: 是的，先来看看生活资讯啊。这是关于狼牙山森林漂流临时停漂的紧急公告。5月26、27号这两天儿，就是
0: 清明两天
1: 啊，暂停开放，因为天气的影响啊，这个阴雨天大家都知道，就不要去户外去做这种漂流的，
0: 不适合去漂流啊，
1: 不适合。它这个特别受天气的影响，户外的啊，尤其是水上的运动，特别受这个影响，大家多理解。如果说你之前团的券啊，就是清明两天的啊，停一停，放一放，我们放到天晴了之后再开展啊。
0: 对，这个周末的话，目前来看天气就还不错啊，因为上一周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到了啊，狼牙山森林漂流正式开漂的话是5月26号，就是今天，但是由于天气的原因啊，所以临时发布了这样的一个紧急公告啊。
1: 是的，刚刚在小然的直播间还有朋友说想要推荐一下滁州哪里好玩，醉翁亭好不好玩。其实现在的狼牙山跟多少年前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这个变化、
0: 哦、
1: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新玩法了。你比如说有的人他喜欢山水，有的人喜欢文化历史类的，你就可以到我们狼牙山的北门游客中心进入主景点里面一路去玩、这一路都会让你收获颇丰啊。
0: 对，
1: 另外如果说你想玩水上项目，像刚刚我们的水上漂流、对吧，到天气好的时候你就可以正常的去嗨了。
0: 对，还有就是关于说水上的这一块的玩法，小朋友们还喜欢带着一些小网兜是吧，小桶，然后沿着北门，刚说的北门那边进去，靠最左边的小溪那一块啊，没事去捞捞小鱼小虾，捞不捞得到没关系，重要的是
1: 别捞别捞还是不捞啊
0: 好玩嘛，
1: 对，
0: 是不是的。
1: 那个狼牙山曾经发过这样的声明啊，里边的小浮游的水生物呢，他们自有自己的生命，自有自己的流向，就是其实不建议大家去捞，玩玩可以捞过了再放回去、
0: 再放回去，带回家你也养不活啊，
1: 养不活，真的养不活。还有就是带小朋友们可以建议大家去一下东门，东门里边小朋友的玩法可就比较丰富多彩了，你像有树上的项目，飞越丛林、还有孔雀部落，你可以进去看动物。
0: 对，哎，你们可刷到了，这两天狼牙山的孔雀部落又在推票了，关于6.1儿童节的6.1块。
1: 哦，
0: 就小孩子6.1块、
1: 这个数字很匹配主题啊。
0: 对，很便宜。
1: 对，我上一次去过了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有一种鸭叫柯达鸭，
0: 你才知道啊。
1: 然后
0: 小鸭鸭，
1: 我去了那个看了那么多孔雀，那么多柯达鸭、然后还看到了让我印象很深刻的那个叫娃娃鱼。
0: 哦，娃娃鱼，我那天也看了，但它有点过于冷静了，就也不动，
1: 很安静，
0: 在那
1: 很有耐心，就像
0: 我在想它在上。
1: 像那个钓鱼佬一样，一蹲蹲一天。
0: 在睡觉吗？
1: 哎，因为小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从哪儿获得的一种信息啊，是从古装剧里面获得的，还是从哪儿获得的？就传说当中娃娃鱼，它的叫声像娃娃的哭声，
0: 像娃娃一样。
1: 对，所以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就问工作人员，我说：“你在这儿听到了娃娃鱼的叫声吗？”他说：“没有，
0: 并没有，
1: 没有。”
0: 而且我那天看那个娃娃鱼的时候，我还发出了一种感叹，就是它长得有好丑，不像娃娃呀。
1: 娃娃鱼可能在某一方面，就是说它的哭声嘛，它的如果它发出了声音，
0: 声音的话
1: 像
0: 娃
1: 娃，所以叫娃娃鱼，而不是说
0: 并不是长得像娃娃。
1: 哎妈，长得像娃娃，
0: 那就很怕人了。
1: 有一种果子叫人参果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0: 它上面会刻
1: 《西游记》对，西游记》里边不是有一个段落吗？
0: 是那个人参果，
1: 师徒四人一起去到了哪一个观来着？
0: 忘了，
1: 给他们呈上的那个果子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人参果，只不过它的造型是娃娃的造型。
0: 哎，好久没有看到有卖的人参果的嘞，可能我没在意啊，附近的水果店是没看到。
1: 我从来没吃过，真的，我觉得那玩意儿不敢吃，不敢下口。
0: 我好像吃过，但好像味道印象不深刻，应该就那样，我估计
1: 应该口感口味不是多优秀。
0: 就外表的话呢，那造型还挺好看的，
1: 造型吸引人，
0: 挺好玩的。
1: 好，我们言归正传，接着来关注接下来这个民生的消息啊，这是关于一笔免费的补贴，看一看你有没有需要来领一领。
0: 在咱们滁州想要创业或者你正在创业的小伙伴们啊，赶紧听过来看过来，滁州市级电子创业券发放创业金币1200万个，个人创客、初创主体都可以免费领啊！这个免费的创业补贴，
1: 这是
0: 怎么领啊？
1: 鼓励杨雪，我俩要
0: 创业
1: 吗？
0: 摆地摊呢，算不算？
1: 摆地摊也算啊，创业不分大小嘛，
0: 不分大小。
1: 对，
0: 那咱成本低的话，可能你

0: 你想领到的这个创业金币可能就比较少。
1: 别先想着我俩，就想着大家，
0: 大家
1: 不能想着小家，
0: 哦，
1: 是吧？好，大家各位啊，全程线上申领，无需跑腿，
0: 嗯，
1: 申报简单，直接抵扣创业服务费啊，来降低咱们的创业成本。接下来是大白话给大家讲一讲，首先这个创业券
0: 它是什么？
1: 它到底是什么？
0: 创业券呢，是指财政资金支持安徽省创业服务云台，用户购买创业服务，通过云平台发放、流转、兑现的有价电子凭证。那创业券的计量单位呢，是创业金币，每一个创业金币对应的是0.1元人民币。
1: 那么创业券它有什么用呢？能省多少钱呢？这里边有一个个人用户的额度啊，比如3年期之内每一个用户使用的额度累计不超过10000个创业金币。刚刚说了，每一个创业金币对应的是0.1元人民币，那么折合人民币就是1000块钱。对，每年最高使用的额度是6000个创业金币。刚说我们可以领多少来着？
0: 我们领多少啊？600到1000。
1: 啊，六百到一千就
0: 是不是啊？
1: 60到100是吧？
0: 啊，600到1000元。他刚不是说10000个创业金币吗？还有一个是6000个创业金币。
1: 对啊，
0: 分别去掉一个零
1: 吗？10000个创业金币折合人民币就1000
0: 吗？
1: 你刚刚说600个，
0: 600到1000嘛，
1: 600到1000个金币还是600到1000元？
0: 嗯，
1: 那这个数字还是让人觉得有点分量的啊，
0: 有点分量是吧？
1: 是呀，
0: 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想做小买卖的，
1: 是，
0: 比如摆地摊的。
1: 但是摆地摊能不能再这个可以有条件使用，这大家还要看一下细则。
0: 是啊，这我们开玩笑的啊。
1: 对，包括创业券你有什么
0: 怎么领，
1: 有什么条件呢、啊、怎么领、嗯、怎么用，怎么兑换
0: 兑
1: 现呢、啊、这里边都有具体的这个流程啊。
0: 对，大家可以搜一下啊，在滁州市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上啊，有这条手把手教大家申领、使用，具体的流程都有啊。
1: 对，反正是免费领嘛，
0: 嗯，
1: 免费领的东西这就薅羊毛，而且是官方给我们的。
0: 是，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到这样一个南京北站封顶时间定了的好消息啊。南京北站站房主体结构预计将于6月底实现全面封顶，现在是5月底，也就是说还有1个月的时间，对不对？南京北站就要封顶了哦。
1: 是的啊，那么封顶之后呢，它将会陆续开展屋面钢结构的拼装、站房内部二次结构的施工以及室内的装饰装修。说这个东西的呈现，它让我们感受到磅礴的力量正在持续的推进当中。
0: 对，
1: 因为你看那种建设的大场景，真的你就觉得
0: 快了，又快了，又进了一步。
1: 就建筑工人的了不起啊，
0: 嗯，
1: 从
0: 地下
1: 平地，
0: 嗯，
1: 平地一下高楼起啊。完了，具体的时间呢，官方给出的是2027年，
0: 嗯，
1: 2027年的10月份啊，或者说2027年的这个中下
0: 半年，
1: 下半年或者说年底就能全面的交工建成投用。那到时候对于我们滁州的影响来说，那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期待，
0: 很期待啊。
1: 因为南京北站的开通正式运营，就寓意着我们滁州和南京滁宁城铁的最后那一公里就正式的打通，能够正式的投用。
0: 对，
1: 我们滁州到南京，
0: 你不需要再转了。
1: 对，你就可以通过这条通道30分钟直达了。
0: 嗯，
1: 这样就促进了2城的融合
0: 文化呀，
1: 对，
0: 是不是啊？
1: 方方面面的，方方面面的啊。我们到南京去逛街呀、遛弯啊、就医啊、就学
0: 呀、
1: 工作呀啊，
0: 多好，
1: 就互相促进嘛。我们去他那儿方便了，他们到我们这儿也方便。说实话，南京的朋友虽然离我们很近，但是对滁州的这个涉足了解可能还不够深，还可以再
0: 需要再加深一点。
1: 而我们滁州也一样
0: 啊。
1: 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南京北站的这个建成通车呢，也寓意着我们滁州到达合肥的这条北沿江也通了啊。滁州到南到合肥就不用再绕路了，不用再绕到全椒了，
0: 或者绕到
1: 咱们家门口，就从咱们家门口直接坐车35分钟直达合肥。你说这个消息美不美？
0: 美，
1: 是不是？
0: 以前不去，不怎么去，会觉得
1: 说，
0: 要转车麻烦。那后面马上有直达的车了，你再不去就说不过去了啊！
1: 哎，别老说我们跟南哥的关系好，这马上我们关系也好。
0: 省会老大哥，咱们的关系那也是固定的、铁的啊！
1: 一家人，
0: 对，
1: 也分不开，是吧？
0: 不说两家话，
1: 是好。稍作休息，下个时段我们再聊。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 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讲文明树新风，提倡文明新风移风易俗，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

0: 95.0 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
8: 文明城市，我的家，
9: 文明城市伴我行。

0: 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文明城市伴我行正在直播。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最新的一些动态啊。今天已经是5月26号了，距离六月份还剩下5天
1: 的时间。
2: 哎呀，每次到这个时候，觉得我们很单纯淳朴啊。
0: 算一算，是越大还是越小？
2: 5月31号，
0: 对，
2: 这个月是大，越大五月大，六月小，
0: 对对对啊。
2: 6月1号的儿童节呢，它的一些活动在上一周有一些地方已经开展了，比如上一周我们家娃就参加了一场6.1的，
0: 上一周都举办了，
2: 对，研学活动啊，它也不是学校举办的，就是打着这样的旗号，然后去参加这么一个
0: 参与的
2: 主题的这个活动，现在社会上有很多机构嘛，
0: 对，
2: 这个6月1号的开启呢，有一些跟咱们大家伙有关的一些相关条例法规啊，或者说一些变化啊，
0: 我们要注意一下啊，尤其是每天开车的朋友啊，开车有新规了。从下个月开始，公安部发布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的认定规则。那新规呢，从6月1日起在全国落地执行，从此就告别只看你驾驶时长的老办法。
2: 你看
0: 啊，以前就看你驾驶连续超过4小时，如果是你不那个
2: 不休息
0: 的话，你就算疲劳驾驶。现在6月1号开始不一样了啊，他看你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三维判定，只要你满足其中的任意一条，那就算你疲劳驾驶。
2: 那我这种人就容易被抓哎，
0: 怎么搞的呢？
2: 我只要一回家开那条高速公路，我就容易犯困。就明明我只开了30分钟啊，我就开始犯困了，
0: 犯困了是吧？
2: 所以我现在都
0: 我来帮你找对应一下犯困的有没有？
2: 我都开始要用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哎，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小小的一个瓶子，绿色的液体那个。
0: 风油精，风油精，
2: 我开始用那个了。
0: 来，冉姐，我跟你说一下啊，就我们刚刚说到的啊，我们先说一下疲劳驾驶的情形啊。
2: 好，
0: 它分为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你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
2: 这个我不符合。
0: 对，我一般不会开4个小时，
2: 我从来不会，我哪能开4个小时？
0: 我的妈，我开2-3个小时就觉得累够够的了。
2: 对对对，第二个是客车机动车驾驶人在晚上的10点到次日凌晨的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没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
0: 对，另外一个，
2: 这个属于疲劳驾驶。
0: 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之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的，这个也算你疲劳驾驶的哦。
2: 这个我都不符合。
0: 来，有符合你的
2: 啊，符合我的来了。
0: 以下三类情况同样也算疲劳驾驶。
2: 好，第一个是设备监测到生理疲劳，
0: 这可能像是你的那种感觉。
2: 比如说设备监测到生理疲劳，事故前10分钟之内你出现闭眼超过2秒，
0: 有点犯困，
2: 或者疲劳脑电波数值小于30。
0: 我的天哪，
2: 这玩意儿得背着那个检测仪。
0: 或者说他在特定的路段，然后
2: 有
0: 那种抓拍检测的那种吧，
2: 是
0: 有没有过闭眼超2秒钟？
2: 我不敢闭眼，我哪敢闭眼，我就
0: 再困都不敢闭眼，是不是？
2: 眼皮子很重，耷拉了，我觉得不对劲了，赶紧把墙撑着。
0: 墙
2: 闭眼不得了，你在高速上你的速度是120哎，你敢闭眼
0: 啊？有的人真的就是可能实在困得受不了了，眯瞪一下2秒，
2: 我会自己掐自己，我曾经干过自己掐自己的。
0: 别困，别犯。

0: 困不能困，
1: 千万不能闭眼。
0: 现在我越来越深刻的体验到，就越好走的路，越畅通的路，越没有那么多车跟你抢路的那种路况下，啊，别人会觉得哇，这是神仙路啊 ！No， 它会带来另外一种潜在的隐患
1: 啊，
0: 就是你觉得无聊，
1: 对，
0: 你觉得犯困，
1: 是，
0: 你觉得身体疲劳了，你觉得想睡觉。
1: 这个时候旁边需要一个能说会道的搭子，
0: 所以这个时候真的就是车上有搭子很重要，
1: 对，他能一直就是能调动你的那个情绪，包括你的
0: 他跟你讲话呀，他会拉你的注意力啊，
1: 是是是，
0: 然后还有就是你听歌，听那种还不能软绵绵的，
1: 你听我们广播啊，你听我们广播，
0: 哎，这个时候别强推广播，你真的听收不到，你可以听广播，不管谁兄弟台的广播都行，
1: 听人家聊聊天，对不
0: 对,
1: 对，把自己的状态稍微的活络一点啊，对不对，
0: 就是这个时候如果说啊，你是预想到自己在高速上可
1: 能
0: 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表现，容易犯困啊什么的，你可能真的要准备好，比如说风油精啊，还有说一功能性的饮料，有的时候关键时刻真的管用的啊，可以的话有个搭子
1: 是吧，
0: 还有就是提前准备好那些对你有用的音乐歌曲，
1: 音乐是吧，我听成了晕乐就是防止自己会晕的晕
0: 开车还能晕车吗，
1: 哎，真有，我身边真的有开车自己还会晕车的那种，
0: 我见到更多的是跟我一样坐车晕的要死，但是开车从来
1: 不会晕的是吧，
0: 是，
1: 我有听说过就是可能极度会晕车的那种，开车也晕，
0: 你看啊，有这么一个状态就是情况，本人承认状态不佳，就是对于机动车驾驶人询问和讯问结果证实他处于精神难以集中或者精神恍惚困倦等状态仍然驾驶车辆的，
1: 来冉姐，这要问到你了，你承不承认自己有点精神恍惚困倦了，
0: 我出发的时候精神十足，
1: 对啊，然后
0: 上
1: 车的时候
0: 就不知道为什么
1: 有点困倦
0: 啊，但是我开就是下面县市区的路从来不犯困，因为道路比较复杂，
1: 对，有弯道呀，有超车呀，
0: 它需要你集中精力
1: 抓拍呀，
0: 因为我们那条高速叫天天高速，但凡走过天天高速的朋友就知道，我得管那个高速简直
1: 太好开了，
0: 太好开了，
1: 要不下次这样子，这条高速就交给你身边的某一位家人来代劳
0: 没有啊，就每次就我或者带着小朋友
1: 赶紧满18周岁吧，是满18周岁可以学驾照吧，16还是18来着，记不清了，
0: 小朋友应该要跟我聊天是吗
1: 等他拿到驾照了，妈妈我来帮你开，
0: 哎，这个交通出行啊，我们这个开着四个轮子速度是快了，但是这条路啊，想要安全的来回往返的话，还需要大家更加谨慎小心一些啊。
1: 对，
0: 说到这个我想起昨天我还录了一条视频，说的是我回家的时候就已经到我家家门口了，就遇到一个老人牵着一条小狗，他是从绿化带里面窜出来的，我其实我最怕的就是开车路上
1: 从中间的，
0: 对，就是那一条道路，你是正常车速行驶的话，突然从旁边窜出一个人，没有任何预兆的话，其实是非常吓人的，他极有可能发生事故，非常危险的一种行为啊，不是我说针对某一些群体，是我偶有时候我还真的遇到过好几次，可能都是老人家，他们为了就近到对面的公交站台，或者说到菜场，
1: 横穿马路，
0: 他会横穿，但是他们的行动敏捷性又不像年轻人，对吧，
1: 是，
0: 他们有的时候视线也不是很好，可能没有关注到车来车往，然后就会出现让大家会吓一跳的
1: 惊慌失措
0: 行为，对，就这个事儿真的要注意啊，要重视，家里面年轻人回家的时候都跟老人家都跟长辈们对反复的叮嘱一下，
1: 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啊，
0: 现在其实这种现象已经越来越少了，对，现在你看大家遵守交通的这种情况比例越来越高，
1: 也看在什么样的一个路段，哎，你这一说我想到了之前有一次，我是在那个应该属于县道还是国道记不清了，反正那条路也是很宽，当时我就正常行驶在我的道上，哎，我突然前方来了一辆骑着那个小三轮的，就是那种农村人的大爷大妈可能家里面会买的那种小车代步车，我说咋回事，这条道不是我的道吗，他径直朝我骑过来了，然后我赶紧变个道，就老人家可能还没这个意识，他的道还在隔离带的那边呢，他结果骑到我这边来了，
0: 逆向是吗，
1: 对，逆向， 这种也很危险哦。
0: 对，我还看到过在机动车道上，逆向走在路上的行人，
1: 他走在那儿，
0: 对，然后就是会让你觉得说，哎呦，这真的是替他捏一把汗，
1: 挺危险的、哦。
0: 是是是，这个大家都要注意，尤其是交通意识相对来说不太了解淡漠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啊，更加要注重。
1: 对啊，最近啊，夏天到了啊，各式各样的应季的瓜果蔬菜纷纷上市了啊，我最近。我们家里面就常买的一个水果荔枝，它分为不同的品种，不同的价格，你也可以先尝后买啊，挑选你喜欢的。但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说吃了荔枝之后会被酒驾。
0: 那里面含有酒精吗？
1: 还有吗？真的会吗？
0: 这种情况我觉得都不用太展开去说了。很多的一些食物里面，它可能浅浅的含有一点酒精的含量。
1: 对，
0: 比如说豆腐乳啊、酒酿啊，对吧？还有之前我们说的一些什么，贵茅台的那个饮料、
1: 奶茶吧、
0: 奶茶之类的。
1: 嗯。
0: 然后我们还专门去测过，如果说你吃了或者喝了这样的一些饮品，但是非酒精类的啊，然后含有那种东西，临时被测出来也不用担心，因为后面还有血液检测，
1: 对，
0: 通常都会还你清白的啊，所以大家
1: 只要你没喝过，你就放心的去抽血。
0: 对，即便有了，你心里面坦荡的，你也不用担心，无非是多花一点时间来证明你的清白啊。
1: 对，他可能是那边你喝了吃了之后，那边刚好你碰到查酒驾吹了之后，它是一种假阳性的一个呈现的状态。
0: 这种它很偶然性，然后很快的也会把真结果给显现出来，
1: 对，
0: 对吧？所以你也不用怕，该吃吃，该喝喝。该干嘛干嘛但是最近的西瓜属实价格下来了
1: 啊！
0: 昨天我们家买了一个大西瓜，
1: 大西瓜
0: 1.3元一斤，
1: 大西瓜也好吃。
0: 然后对啊，当然了，
1: 他们说越大的越好吃，
0: 倒也不一定，
1: 也看品种吧。
0: 现在的西瓜都好吃，我们家那个西瓜就是很普通的西瓜呀，就不是这都，不是那84的，也不是
1: 有籽无籽。
0: 你说它无籽吧，它也有那种
1: 白籽，
0: 对，
1: 是吧？
0: 这个到底叫无籽还叫什么？
1: 这应该算无籽，但是我吃到这种的话，无籽的里面又带很多白色的籽的话，我也会发出这种疑问：你是无籽还是有籽呢？我是该涂你呢，还是不涂你呢？
0: 净化不够到位。
1: 对，
0: 以我的理解来说，无籽就是一个籽儿都没有。
1: 对。或者是有看到一两粒、两三粒，像这种籽，小白籽有点多了
0: 但你知道吗？我有时候还蛮怀念小的时候吃的那种比较传统的那种老西瓜，
1: 土西瓜，
0: 那土籽儿，土西瓜，土籽儿涂的都贼麻了，贼累，
1: 忙不得了。
0: 但是那种西瓜会有些人会被喜欢吃那种沙瓤的
1: 、
0: 沙瓤的在
1: 那
0: 种西瓜里比较常见。
1: 切开之后你从肉眼都能看到它是那种沙沙的感觉，
0: 沙沙的、
1: 对，
0: 甜甜的。
1: 那个时候如果说你买到了一个西瓜，里面的籽儿是比较大的，父母还会把那个籽儿，我记得我妈以前
0: 挑，
1: 对，就是你吐出来之后然后去清洗啊、晾晒啊，之后炒个瓜子。你们没有过吗？
0: 对，
1: 是的呀，虽然不是每一次，但是都得碰，就你碰到的这个西瓜的瓜子比较大。
0: 西瓜籽是这么来的？不是，我想起来了，
1: 西瓜籽是怎么来的？
0: 就是居家里面想要炒，原来是这么，这收集起来也怪费劲的。
1: 收集起来是费劲，就
0: 是吧？
1: 吃着玩嘛。
0: 那些正儿八经的，就是大产量的做那个西瓜籽的，也是用
1: 他们是
0: 从西瓜品种吗？
1: 应该是专门的产西瓜籽的西瓜吧，我猜
0: 因为他们那西瓜籽蛮大的。
1: 马上问一下豆包。
0: 小助理上线。好，10:35，我们稍作休息，下个时段再会。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真搞笑啊，这个视频看着啊，
1: 替他捏把汗心疼。但是这种场景好像我也有遇到过，
0: 有遇到过，但是应该没踩空，差点踩空的感觉。
1: 踩空，你们有没有过踩空的那种经历？就是这个视频里面。就是什么情况的一个应该是酒店工作人员吧，
0: 对，有可能哦，网约车司机
1: 他左手一只箱，右手一只箱
0: 行李箱，
1: 对，从那个酒店里面帮乘客把这个行李拎着准备上车，
0: 对，
1: 但是这个时候呢外面下着雨
0: 啊、
1: 嗯，他走过一段水泥的路面之后呢，前方有一个另外颜色的路面，他
0: 浅浅的那种蓝色，
1: 他以为可能是水下的多了积了一点点水，于是正常的行走，没有想到前面是一汪
0: 泳池呀，大哥、
1: 真的。
0: 而且这个确实，那我们从肉眼看啊，你真的有可能会恍惚，以为它就是一段平的平坦的路面、
1: 你以为是另外一段路面，
0: 对，因为它也没有水波，也没有荡漾，对吧、也没有涟漪，结果一脚踩空了，踩到水里去了。
1: 而且他这个确实泳池设在这儿有点
0: 不合适吧，
1: 看不懂，你看
0: 警戒线拉一拉吧。那酒店说了啊，人没有大碍，已经拉起了警戒线，
1: 误把泳池当路面禁止走了进去。你想一想发生的是什么，就是大哥一脚踩进了泳池里，
0: 估计喝了两口水，
1: 大哥
0: 更有可能，
1: 不怕不怕，有那么多人呢。
0: 下一次咱走路的时候一定要留心一点啊，我们下楼梯的时候有时候也会碰到这种情况，就比如说你下到最后一个，哎，感觉好像还有一个，或者你感觉没有的时候发现还有一个，
1: 谁想到呢，谁家酒店在门口放了个游泳池呢，他在门口
0: 太大了，
1: 他在门口放
0: 个游泳池，这酒店肯
1: 定大，就关键你要不弄点动静、
0: 对、
1: 啊、喷个水啥的，或者弄个牌子，
0: 做一个提醒，
1: 这里是泳池，抬脚请小心、
0: 踏入。
1: 真是的，泳池的目的是啥呢？
0: 好看的呀，谁会在酒店大门口游泳？也许有吧。来，我们继续看一看啊，生活当中的，每一年啊，像是我们在单位也好，包括在公司也好啊，
1: 体检嘛，
0: 体检都会有，是不是啊？
1: 对，会发生，会在体检的单子出来之后，知道自己身上有哪些毛病需要注意的地方啊，
0: 什么甲状腺结节啦。
1: 这是最近郑州有一名30岁的男子被确诊为甲状腺恶性结节之后呢，他特别恐惧去做手术，于是就问医生说能不能够通过意念来杀死癌细胞。
0: 我看到他这个想法和这个说法的时候，我都真的替他捏把汗啊，
1: 惊呆了。
0: 对，我听一下，哎呦，看一下这个视频，他这个结节好明显哦，就还挺大的了啊，甲状腺就在颈脖这
1: 一
0: 块，
1: 他那一看就脖子是有异物的，
0: 对，
1: 很粗，
0: 他这是恶性结节，
1: 突出的那个部分，
0: 还拒绝手术，称我想靠着好心情。
1: 他不是说他恐惧吗？恐惧做手术。
0: 嗯，该做还是得做的啊，这不然的话你肯定是没办法自愈的啊。
1: 当恐惧做手术跟恐惧死亡这两个摆在你面前，
0: 你选
1: 哪
0: 一
1: 个吧？
0: 对吧？
1: 对，因为甲状腺的这种癌症的话没有那么可怕。
0: 嗯，
1: 就是做手术是可以这个治愈的啊。
0: 嗯。我看到
1: 好多人
0: 评论区都在说、
1: 给他想办法，
0: 百病消除，无病无灾，大家都在想着四季平安，万事大吉，是吧？好寓意，心念是重要，但是该治疗要治疗，
1: 对
0: 对吧？
1: 对，心念只是保持你的心态，你的心情，
0: 对，
1: 就是生病了，心情确实，心态也很重要啊。希望他早日康复。
0: 是啊，好，我们接着来看一看啊，这个话题，这是关于最近的天气啊，不仅仅是咱们安徽人发出了那种，我的天哪，湿漉漉的，全身上下黏糊糊的，那武汉的朋友也是说啊，武汉到底有多闷啊？湿度达到100%。市民表示浑身黏糊糊，像是住进了水帘洞。我们来听一下现场的这段音频。
2: 到底有多闷？湿度100%，浑身上下黏糊糊，坐着都出汗。近日武汉遭遇罕见的极端高湿天气，气温虽然不高，湿度却高达100%，市民调侃像住进了水帘洞，出门帘仿佛被牛舔了一样难受。市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武汉预计6月中旬入梅，7月中旬出梅，梅雨期结束后天气将迅速切换到干爽状态。
0: 他这个黏糊糊的啊，中间形容了一下，像被牛舔了脸一样。
1: 你们没被舔过，也可以想象一下，牛的大舌头，把你黏住了，然后还热乎乎的那种感觉，确实滋味不太好受。但是滁州的
0: 有湿，
1: 滁州的市民呢，昨天应该也大致的感受到了其中20%的这种感觉是什么。
0: 最近湿度也挺高的，
1: 好些个朋友可能昨天晚上已经开启了，忍得实在忍不住了，开启了
0: 空调，
1: 觉得就舒服多了哈。好，接下来这个事儿呢，是对网友的怒斥，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过程啊，
0: 咋回事呢？太缺德了啊！干了什么缺德事儿啊？据云南昆明警方在5月24号前两天中午的消息，近日昆明彩云北路一路段惊现铁蒺藜。这段视频呢，引发了广大市民的关注啊。据了解，被撒了铁蒺藜的路段位于彩云北路上一处掉头的车道，主干道车流量大，轮胎一旦受损，极容易导致车辆失控、侧翻等严重的险情。尤其是前方呢，即为东三环入口的昌洪西路，安全隐患令人担忧。有市民称啊，轮胎直接报废，不少人直斥此举太缺德了，就是这个玩意儿。叫铁蒺藜，
1: 是他就是有人刻意把这个东西放到路上，就是想让你轮胎破，就是想让你发生事故，是吗？
0: 到我这来修，
1: 是啊，
0: 到我这来补轮胎。
1: 这个东西我从前倒是看过，我觉得现在应该不会有了，
0: 很少看到，
1: 还是会有啊。经过审讯的两名嫌疑人系一家补胎修车店的经营者，他们为了增加客源谋取私利，多次在夜间将铁蒺藜撒在了道路上，企图让过往车辆的车胎被扎之后呢，只能到他的店里面来进行修理。
0: 坏得很哦！现查明两名嫌疑人的行为已经造成多辆机动车的车胎破损。那目前呢，两名嫌疑人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1: 太坏了，靠手艺这吃饭呢，咱就踏踏实实的，
0: 你不能干破坏的事儿啊！
1: 别起那些阴不阴阳不阳的那种坏心思、啊、
0: 你这是犯罪的行为哦！
1: 法治社会啊，该怎么处罚你怎么处罚你、
0: 严肃惩处。
1: 对，也希望广大的其他的从业人员一定要坚守自己的行业本心和初心啊！
0: 对，道德底线你得守住啊。
1: 好，这个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这一条信息。我都以为说时间到了，
0: 也是交通方面的啊。一般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会对大家出行这一块啊做一些提醒。那这个呢是关于在雨天，你像这两天下雨，连续的阴雨连绵的天气，我们开车在路上是不是就想着说尽量的减速慢行？如果说你在雨天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你还速度特别快，甚至是超速的话，很有可能就会酿成大祸。2026年的5月19号，沪渝高速湖北黄梅段雨天，陈某驾驶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由匝道汇入主线时，径直撞破了中央护栏进入对向车道，并且与对向的一辆货车的尾部相撞。事故呢，造成两车及道路设施受损，幸无人员伤亡。经查呢，事发的匝道限速，人家限速是每小时40公里，而陈某自述车速是70码左右。在即将出弯的时候，车辆打滑失控，陈某极力控制方向，但是因为车速过快，加上货车它本身就比较大比较重，惯性也大，终未能避免事故的发生。所以我们在高速上行驶啊，尤其是这样的一个下雨的恶劣天气的话，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哦，千万不要超速行驶了。
1: 为什么我们常常说雨天路滑小心谨慎、保持车速，保持车与车之间的
0: 车距。
1: 其实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我想大家伙都知道，都大概了解、对吧？雨天地面路上的这个滑度呢，相比较我们天晴的时候那可大多了、
0: 是
1: 阴雨天气常常有，大家开车天天都在路上开，大道理也自不必说，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平安的
0: 出行，
1: 然后安全的出行回家。
0: 好，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伴随各位所有的内容。稍后11点到12点，小凡带来找工作帮你忙，下期我们再会，
0: 明天见喽，拜拜。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一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出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这个时间我们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节目的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的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滁州小雨渐止转阴天，偏西风三级，阵风六级左右。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1度，明天的最高气温27度。那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也会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后半段的时间里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省气象台的全省天气预报。那安徽省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全省西北风三级左右，阵风6到7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8到20度，江淮之间20到22度，沿江江南22到24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北25到27度，沿江江南28到30度。安徽的暴雨呢，从今天开始将会逐渐的减弱，雨区南压，江南局部仍然会有大雨。27号到28号，我省大别山区和江南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转为多云天气。29号到31号，全省没有降水。6月1号，大别山区的局部有弱降水，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天的天气。26号到27号，江北的最高气温在27度以下，江南27到30度。28号到31号，全省最高气温普遍在27到30度。6月1号，全省最高气温会上升到30度以上。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琅琊区多举措全方位疏解企业用工困境，为了切实解决企业用工的痛点难点，保障企业稳健生产运营，琅琊区人社局聚焦企业实际需求，强化统筹联动创新服务模式，通过部门协同发力，融合精准招聘、数字赋能提效、政策红利直达等一系列举措，全方位为企业疏解用工困境。首先是强化部门协作，凝聚用工服务合力，打破部门服务壁垒，构建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区人社局积极与卫企服务中心对接，联动企业开展访企、拓岗、促就业活动，建立常态化企业走访包保包联制度，统筹用工服务、岗位对接与技能培训，摸排企业实时用工需求，确保企业用工诉求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凝聚起全方位帮扶企业用工的强大合力。另一方面是创新招聘形式，实现供需精准对接，打破传统单一招聘模式，打造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多元化招聘体系，精准匹配企业与劳动力供需。今年以来，组织线上线下专场招聘活动124场，其中特色综合招聘会60场，网络招聘会36场，直播带岗4场，参加招聘会企业2711家，提供就业岗位26445个。同时依托政务招聘平台、直播带岗、线下招聘会等，发布企业岗位信息，实现岗位精准匹配，有效打通企业用工和求职者就业的最后一公里。依托数字赋能，提供了用工服务的效能，充分运用数字化手段，推动用工服务提质增效。依托1+2+30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搭建智能化用工服务平台，整合企业用工需求、劳动力求职信息等功能，实现企业线上发布信息，通过大数据分析，实时监测企业用工缺口、劳动力就业动态，提前预判用工趋势，为企业提供用工预警、靶向引工服务。同时释放政策红利，减轻企业的用工负担，精准梳理稳就业、助企纾困各项用工扶持政策，梳理形成政策清单、服务指南，通过上门宣讲、专场解读、线上推送等方式，第一时间将政策红利传递至企业，聚焦稳岗返还、社保补贴、吸纳就业补贴、技能培训补贴等核心政策，安排专人全程指导企业申报，简化申报流程，压缩办理时限，推动政策资金快速直达企业，主动对接符合条件的企业，精准落实各项补贴政策，有效降低企业的用工成本，缓解运营压力，助力企业优化用工结构，稳定职工队伍，进一步激发企业吸纳就业、扩大生产的积极性。

0: 戏敬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1: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

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来看，当城市告别大拆大建，职业院校如何培养城市医生？十四五以来呢，中国城镇化率已经突破了67%，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的增量扩张转向存量的有机更新，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修复，智慧社区运营，生态景观提升。这些城市微创手术需要的不再是传统的工地搬砖人，而是懂得诊断、会改造、精运维的新型技术技能人才。记者走进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城市建设学院，发现这里正悄然对标城市更新与智慧城建两大国家战略，走出了一条全链条、真项目、高适配的人才培养新路。很多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往往是有什么老师就开什么课，导致学生毕业即落伍，而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城市建设学院的做法恰恰相反，先看产业需要什么，再倒推专业怎么建。学院紧扣城市更新和智慧城市运营两大主线，将六个专业：智慧城市管理技术、建筑工程技术、建筑装饰工程技术、园林技术、现代物业管理、环境工程技术整合成一条覆盖诊断评估、工程改造、空间提质、生态修复、长效运营的全链条专业集群。其中智慧城市管理技术专业在全省高职当中属于第一个吃螃蟹的标杆，构建了城市加数字加治理的交叉课程体系。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紧盯装配式和智能建造，是省级高水平专业群的核心。建筑装饰工程技术专业则敏锐切入了适老化改造这一民生痛点。更加值得关注的是，课程重构做到了港课精准融合。十四五以来，学院新增了 BIM 技术应用、装配式施工、城市更新技术、适老化装饰装设计，还有 CIM 建模等前沿课程，并将中铁建工、华为、鸿蒙智家、省建院等龙头企业的技术标准直接嵌入教学。记者了解到，课程内容与岗位能力匹配度已经达到100%，这在同类院校当中并不多见。产教融合喊了很多年，但不少院校的产业学院止步于挂牌仪式和一次参观。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城市建设学院的突破在于把企业标准变成了课堂常态。学院牵头建成安徽省首个省级新型智慧城市产业学院，联合中铁建工、广联达、中科安飞等企业，打造技术研发加人才培养加成果转化的平台。更实在的是，订单班的制度与中铁建工、华为、鸿蒙智家、合肥美的园艺等企业共建订单班，企业深度参与课程设计，骨干住校授课，学生入校即入企。

衡量职业教育成功与否，最终要看两样：学生能不能就业，企业满不满意。十四五以来呢，该学院以健康养老为核心的高水平专业群毕业生整体就业率连续多年超过95%，健康智慧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就业率达到98.28%，护理专业专升本通过率达到54%，毕业生专业对口率、留婉率均居省内前列，用人单位满意度超过96%，订单班更是实现100%就业，98%以上的岗位匹配率，这在当前实属不易。而支撑高就业率的是硬碰硬的技能水平。学院学生近年在各类技能大赛当中斩获颇丰的斩获颇丰，像金砖国家职业技能大赛建筑信息建模赛项国赛一等奖一项，全国职业技能大赛二等奖两项，安徽省职业技能大赛一等奖28项，斩获了世界技能大赛争夺赛铜奖等等。面向十五五，城市建设学院计划继续聚焦智能建造、绿色低碳、城市更新的三大领域。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不在于升格为本科或者追求大而全，而是在于能否与城市的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的城市正在从建楼转向修城，从钢筋水泥转向智慧运维，像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城市建设学院这样贴着产业办专业，拆了围墙做融合的院系，或许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基建。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0: 360度网络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8: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哎，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0: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9: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

0: 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后半段的时间里呢，更多的和大家一起去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我是管好工商保险基金保命线，去年以来，我是系统推进基金管理改革攻坚，积极构建制度防控加智慧监管双轮驱动基金管理模式，直面风险，精准破局，以实干实效守护民生底线。我是坚持高位推动、精准施策、规范认定、源头预防、应急处突，推动基金监管从人防向技防加智防转型，建立人社、税务、财政数据共享与按月通报机制，科学优化征缴目标，依托数据赋能精准扩面，推送未参保提示信息 1.99 万条，推行浮动率动态调整，精准识别5497家费率调整企业，实现增收2400万元，从严开展稽核核查，为361人补办参保手续，规范工商认定，全省率先落实每案必查与伤情结论三级签字制度，开展案件研讨113次，深化源头预防联合执法70余次，开展培训23期，覆盖769人次，推送安全提示短信20万条，健全应急处置。去年延时认定工伤案件4951件，同比下降12.03%。改革成效持续显现，2025年我市工伤保险基金征缴收入同比增长13.43%，基金运行更加稳健可持续。全年实现资金问题零信访、零舆情、民生保障底线不断夯实。滁州工商认定报备纪检创新做法纳入全省制度体系，基金安全管理经验获国家级媒体专题报道，在全省人社工作会议上做典型交流，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滁州方案。据了解，我市坚持问题导向，强化系统观念，深化改革创新，持续筑牢基金安全防线，用心用情守护好群众的保命钱，不断提升社会保障治理效能，为现代化新滁州建设提供坚实社保支撑。再来关注，近日滁州嘉可饮料有限公司依托园区内滁州华冠饮料有限公司的企业实验室监测平台，顺利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这是滁州经开区创新推行企业共享实验室模式的又一次成功实践。作为初创企业，嘉可饮料面临中小微食品企业的共性难题，自建实验室投入大，运维成本高，人员招募周期长，产品出厂检验成为资质申报的关键瓶颈。相关负责人表示说，以前自建实验室成本高，运维难，现在依托共享实验室，检测费用降低了80%，企业发展更有底气了。在筹建的过程中，嘉可饮料充分对接华冠实验室的检测资源，一站式完成出厂检验，高效获取了申报食品生产许可证所需的检测数据支撑。该模式使企业无需自建建设设施即可完成全项检测，大幅压缩了获证周期，降低了初创阶段的运营负担，让企业得以集中资源专注于产品研发与市场开拓。 截至目前，滁州经开区已经建成并运行了三家共享实验室，累计为企业出具检测数据30余份，有效。

道阻截了疑似问题产品流入市场。据了解，滁州经开区将会持续深化共享实验室的多元化运营模式，鼓励更多具备检测能力的大型企业开放实验室资源，推动以强代弱，协同共进，让更多食品企业享受共享红利，持续擦亮滁州食品产业质量发展的金字招牌。再来看，近年来琅琊区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聚焦企业创新发展的需求，通过构建引育留用服全链条人才服务生态，做实做细人才工作，以人才制高点构筑发展新高地，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的动能。一是精准引才，搭建高能级聚才平台，坚持把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作为集聚高端人才的强磁场，围绕该区重点产业布局，深入企业开展点对点摸排与政策的宣讲，打通申报流程的堵点。近年来新增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2家，市级博士创新站1家，新招收博士后人才5名。目前全区已经拥有国家级工作站2家，省级工作站1家，市级博士创新工作站4家，形成了国家级、省级、市级阶梯发展的平台建设体系，为高层次人才提供了广阔的科研舞台。第二个方面，悉心育才，注入强动能政策活水，强化政策资金保障，用好用足奖普政策，以真金白银支持人才创新创造。近年来累计兑现博士后建站以及生活补贴等各类资金100余万元，切实减轻企业引才负担。2024年以来落实博士后生活补贴26万元，科研项目资助6万元，同时积极鼓励企业申报博士后资助计划，通过资金支持与项目扶持双轮驱动，有效激发了博士后群体的科研热情和创新活力。第三个方面是科学用才，畅通产学研融合路径，充分发挥博士后制度在产学研结合中的桥梁纽带作用，推动人才智力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优势，积极组织企业参加省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发布张榜技术需求3条，并推动一家博士后科研平台参加接榜领题赛，通过企业出题、人才解题的模式，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第四个方面，服务留才，打造零障碍绿色通道，开通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评审绿色通道，已有1名省领军人才取得正高级职称，5名高层次人才取得副高级职称，打通服务人才的最后一公里，切实解决了人才的后顾之忧，实现了人才成长与企业发展的双向奔赴。关注滁州发布延长我市出租汽车从业人员从业年龄的通知。根据国家延迟退休相关政策、安徽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以及交通运输部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现就调整全市巡游出租汽车、网络预约出租汽车从业人员从业年龄有关事项。那通告自发布之日起呢，我是不超过60岁。从业资格条件，申请延长从业年龄的人不超过60岁。从业资格条件，申请延长从业年龄的人员呢，需要满足一些条件，比如身体健康，符合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相关身体条件要求。第二，无交通肇事犯罪、危险驾驶犯罪、暴力犯罪记录，无吸毒、酒后驾驶行为记录，最近连续3个计分周期内无记满12分记录，近3年内没有被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部门处以3次及以上违法违规处罚，不存在其他不符合从业资格延续的情形。各单位部门会通过公众号、微信群、企业通知等多种渠道向

0: 从业人员传达这一次年龄调整的政策，同时要强化责任落实，各单位要明确专人负责，严格审核把关，将政策落实落细，发现问题及时报告，确保政策执行到位，同时优化服务保障，各相关单位会主动做好咨询服务，依托安徽省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系统等平台，依法依规开展信息核查，确保结果准确公正。
1: 想就业却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想换工作又不知道去哪里找，就业直通车热心服务企业用工权威发布招聘信息，为您解决求职困惑，帮您通向就业大门。

0: 为了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充实配强社区工作力量，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水平。根据相关的精神，经区委区政府同意，决定开展2026年琅琊区社区工作者公开招聘工作。招聘工作呢，在2026年琅琊区公开招聘社区工作者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由琅琊区委组织部、琅琊区委社会工作部、琅琊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琅琊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等共同组织实施，琅琊区纪委监委全程监督。即日起呢，在琅琊区人民政府网站及相关媒体上进行发布。招聘条件。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历届大学专科及以上毕业生，具有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有良好的品行。报考社区工作者岗位的人员，需是本人具有滁州市直户籍，包含琅琊区、南桥区、经开区苏滁产业园，不含滁州市其他县市，以户口本为准。落户日期必须在公告发布之日之前。那公开招聘岗位计划表当中，38周岁及以下指的是1987年5月1号以后出生的，40周岁以下指的是1985年5月1号出生的。那2026届应届毕业生包括纳入国家统招计划被普通高等院校录取的2026年当年毕业的高校毕业生，2026年取得国外学位并完成教育部门学历认证的留学回国人员。那报名是采取网络报名的方式进行，时间是5月27号早上9点到6月2号的23点截止，逾期不再补报。报考人员登录报名网站进行报名，认真阅读并签署诚信承诺书，填写资格审查表，上传本人电子照片，提供有效的通信方式。那需要如实的去填写个人信息，一定要与本人的实际情况、报考条件和所报考的岗位要求相一致。资格审查贯穿招聘的全过程，在各环节发现报考者不符合资格条件的，均取消其报考资格或者是招聘资格。报名之后呢，6月3号16点之前可以随时登录报名网站查询是否通过了资格审查。通过审查的报考人员呢，要于6月4号17点之前登录网站，按规定缴纳笔试考试费用45元。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人员、脱贫享受政策人口和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对象的报考人员，可以享受减免笔试费用的政策，但需要先进行网上确认和缴费。笔试的时间呢是7月4号，科目是公共基础知识，主要涵盖政治经济、法律人文、管理、国情、省情、市情、基层治理等内容，分值是100分。本次公开招聘社区工作者考试按规定执行加分政策，持有国家助理社会工作师及以上等级职业资格证书的报考人员，可在7月3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到琅琊区委社会工作部申报加分事项，逾期不再受理。对持有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高级社会工作师资格证书的报考人员，笔试成绩分别会增加2分、3分和4分。随后会有一个资格复审，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根据招聘岗位计划数，按照2:1的比例确定各个岗位参加面试的人员。最后一名如有数名考生笔试成绩相同的，一并确定为参加面试的人选。那面试工作呢，由在琅琊区公开招聘社区工作者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之下来组织实施，采取结构化面试的方法进行，主要测试应聘人员履行岗位职责所要求的基本素质和能力。面试顺序以当日现场抽签的顺序来确定，面试的分值为100分，面试成绩当场应当向应聘人员进行宣布。最终的成绩是笔试成绩乘以 0.4 加面试成绩乘以 0.6， 成绩合成时呢，分别保留到小数点的后两位，小数点后第三位四舍五入。随后是体检和考察的过程。 体检和考察呢，将会进行公示啊。那从体检考察均合格的人员中确定拟聘用人员名单，在琅琊区人民政府网站公示五个工作日。那么对经公示无异议或者虽有反映但经调查不影响聘用的拟聘用人员，分岗位按考试的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依次选择接到社区岗位，同时报送琅琊区委社会工作部办理有关聘用报批手续。新招聘的人员要按规定实行试用期制度，同时签订聘用劳动合同，试用期满合格的予以正式聘用，不合格的取消聘用资格，最低服务年限等由新聘用人员与用工单位在聘用劳动合同中另行约定。新聘用社区工作者待遇按照省市有关规定来执行。给大家提供一个政策咨询电话，琅琊区委社会工作部咨询电话0550301207 0550301207。那琅琊区纪委监委监督举报电话0550304065 0695 0550304695。那咨询服务和监督举报电话呢，在工作日以下时间使用，上午8:30到12:00，下午2:00到5:30。
1: 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9: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0: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1: 我华夏热土，尔等芳民齐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

0: 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3: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下面的时间我们要更多的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滁州本地的招聘的信息和内容。来看滁州学院2026年度公开招聘专职辅导员。为了做好滁州学院2026年度公开招聘专职辅导员工作，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和安徽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那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坚持考试考察择优聘用。那专职辅导员男性招聘6人，不限专业，硕士研究生硕士及以上学位的要求。那专职辅导员女生也招聘6人，不限专业，硕士研究生硕士及以上的学位要求。同时呢，要求是中共党员，包含中共预备党员。男性是需要入住男生宿舍，女性是要入住女生宿舍的。具要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行，遵纪守法，具有岗位所需的专业知识、业务能力或者是技能条件，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和心理素质，年龄不超过38周岁，也就是1987年5月1号以后出生的，同时还具备的这个条件，在7月31号之前要取得并提供相应学历学位证书的原件。那获得国外学历学位的，还需要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那应届毕业生研究生在本科或研究生期间必须要担任1年及以上学生干部。学生干部的规定依据省选调生选拔工作中对学生干部的相关要求执行，包括班长、副班长、班级委员、党团支部书记、副书记、支部委员、校院系学生会主席、副主席、部长、副部长、校级学生组织的主要负责人。那非应届毕业生要求有1年及以上高校工作经历，工作经历要求截止时间是5月31号。那因工作单位变化而中断时间的，其在不同单位工作的时间也可以累计计算。在校学生在读期间参加勤工俭学还有实习等，不被视为工作经历。应聘的应届毕业生研究生身份认定，参照安徽省2026年度省直事业单位统一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有关问题来解答。那采用网上报名的方式，网站是滁州学院人才招聘系统。那报考的时间呢，是即日起至截止到6月9号，逾期不再补报。提交报考申请，报考人员要认真阅读、签署诚信承诺书，并且提供有效的通信方式。证明材料呢，包括个人简历、有效的居民身份证的正反面、本科及以上各阶段的学历学位证书、中共党员、党员身份证明、学生干部证明表、高校工作经历证明和劳动合同，还有呢就是机关事业单位在编正式工作人员需要按干部人事管理权限提供单位和主管部门同意报考的证明。那资格有一个资格初审啊，查询资格初审的结果，还有一个现场资格验证的一个过程。 那应聘者参加现场资格验证时，需要携带本人的居民身份证、本科及以上的学历、学位证书，还有招聘岗位要求的相关证书、证明材料、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中国高等教育学位在线验证报告。2026届应届毕业生暂未取得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的，

需要提供本人的学生证原件、所在学校盖章的毕业生就业推荐表、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等。那有一次这个笔试的这个过程，那笔试的开考比例呢，是如果达不到3:1的会取消或者是相应核减该岗位的招聘计划数，并及时在人事处的网站上公布。那笔试是采取闭卷的形式，主要是内容呢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高等教育相关政策法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关政策理论、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和学生管理工作实务等等。最低控制分数线为60分，综合能力测试的入围人选从同岗位最低控制合格分数线以上人员当中，由高分到低分按岗位招聘计划数1:3的比例确定。那笔试成绩呢，是笔试结束之后当日在学校人事处网站进行公布，随后会有一个资格复审的过程，然后呢就是综合能力的测试。心理健康测评综合能力测试的方式呢，是采取结构化面试和辅导员技能展示的方式，主要是考察应聘人员从事辅导员岗位工作的综合素质和岗位技能等，那成绩各占50%。随后是考官组成，那综合能力测试考核工作成立考官组，由7名考官组成，其中外聘考官数量会占到考官组人数的1/2。考试的最终成绩按笔试成绩占40%，综合能力测试成绩占60%来合成确定。最终成绩以及排名在综合能力测试结束之后的10个工作日之内，在滁州学院的网站公布，随后是体检、考察、公示和聘用。本次招聘人员拟纳入事业编制聘用，由学校按规定将有关材料报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理有关聘用备案的手续。那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招聘单位与受聘人员签订事业单位聘用合同，确立人事关系，聘用人员待遇按照有关规定执行，事业单位新进人员会按规定实行试用期制度，试用期包括在聘用合同期限之内，试用期满合格的予以正式聘用，不合格的取消聘用，聘用人员必须要服从学校安排，聘用之后由学校统一分配至2级单位从事专职辅导员工作。给大家提供一个咨询电话，0550-351-0868，0550-351-0868，监督举报电话，0550-351-2355，0550-351-2355。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100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六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9，25959999。
4: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小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5: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3: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青丝却留住一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0: 好，正午的时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9.0楚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0: 大家好，我是佳天。
1: Hello， 各位好，我是雪姐。
0: 很开心啊，在这样一个晴刚晴的天气当中，跟大家分享快乐，
1: 分享好心情。
0: 是，也不知道接下来会不会瞎了，
1: 就总觉得吧，应该这一波就结束了啊，
0: 就暂停一下。
1: 对对对，哈，
0: 是。但可能下午有可能还会继续，不好讲。具体如何，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变化。
1: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全省方面啊，来看到我省的这个未来三小时，江北部分地区和江南大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的。那么其中池州、宣城、黄山市等地呢，部分地区降水量是10到20毫米，局部呢是超过40毫米的啊。
0: 是。
1: 那也是要提醒小伙伴们，就是接下来呢，就可能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6月1号到4号会有弱降水，其他时段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
0: 是。
1: 那么气温方面，26到27号，江北的最高气温在27度以下，江南呢27到30度，28到31号，全省的最高气温27到30度，6月1到4号，全省的最高气温上升至30度以上，局部呢是32到34度。其实今天就体感还是蛮舒服的哈，
0: 是比较凉爽。今天小雨，21到25度，明天阴天20到26度，后天阴天20到30度，本周五晴天16到28度，本周末两天16到27度以及16到28度。本周末两天其实还是蛮舒适的。
1: 是哈，
0: 其实比较适合户外。而且没有雨。下周的话呢，可能会有降雨可能。
1: 哦，
0: 就到时候再说呗。
1: 对，就是比较远了哈。
0: 是。
1: 临近一点呗。然后最近就尤其是像今天，虽然说现在没有下雨，但是这个雨具我觉得还是带上啊。
0: 稍微带了点儿。万一，以防万一，是吧？
1: 是哈。
0: 分享今天的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这首歌也是一首来自刘德华哦。
1: 带来的《回家的路》。

0: 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刘德华《回家的路》。今天其实每天都有话题，但是今天我们就不跟大家聊了啊。
1: 为什么今天不聊了呢？
0: 因为今天是每月的最后一个周二，也是我们下午停机检修的一个时间啊。
1: 机器要休息一小会儿了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再一次的和大家见面呢，是下午的17点，由倩倩和新月为大家带来的下班路上。
0: 是是，所以咱们今天就到13点钟啊，
1: 就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
0: 是。
1: 大家伙有什么想听的歌，抓紧时间告诉我们哈。
0: 没错，继续分享歌曲送给大家，来自容祖儿
1: 所带来的《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0: 首曲来自容祖儿，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啊。
1: 是啊，那么小伙伴们有什么想要听的告诉我们哦。
0: 是，继续来点播歌曲都是可以的啊，然后送出祝福啊，然后聊天啊都行啊。
1: 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
0: 是的，继续分享歌曲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单依纯啊
1: 带来的向烟火爱过。

0: 专注家装二十八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升级德系卫柱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8: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哎，
9: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5: 金黄色的日落沉没在海平线，夜色慢慢展开，露出星光点点。我听着耳机中记得
6: 广州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
7: 正在为您送去的就是正午乐时光。
6: 是的，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周周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爱我还是他》。
7: 看到鱼，他说：“哎呀，今天不点歌啦，就听你们放的歌吧。”
6: 好的，
7: 好的呢。
6: 小杰宁说想要点播一首《光辉岁月》。
7: 好，
6: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
7: 陶喆所带来的《爱我还是他》。

0: 非常经典而又好听的一首歌，陶喆的爱我还是他。
1: 没错，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陈震说想要点播一首若月亮没来。
0: 好的、那么继续来关注到瑶瑶，他说今天呢，我的天，你们这是休息啦？当然不是啦，
1: 每个月的最后一个
0: 机器休息哈，
1: 对对对，停机检修了啊。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来自于 Beyond
0: 带来的光辉岁月。

0: 歌曲来自 Beyond 的《光辉岁月》，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我们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
1: 天宇天蓝他说，我的天哪，昨天晚上的那个雨啊下得真大，
0: 是雷声轰隆隆嘛，
1: 对，雷雨交加的啊，
0: 是，也是很久没有遇到这样的天气了嘛，
1: 嗯，
0: 也蛮好的，不过还好也就只下了一会儿，今天停了嘛，
1: 是啊，
0: 也就可能要停要晴个一阵儿，
1: 希望如此
0: 也不好说。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任贤齐哦
1: 带来的《兄弟》。

0: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百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六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9，25959999。
1: 讲问题意识的核心所在，他是在认真考虑发动战争这件事。
2: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3: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4: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2: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5: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0: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中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6: 广告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7: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6: 是的，今天也是本月的最后一个周二，所以说咱们今天再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节目直到13点钟哦。
7: 是啊，所以小伙伴们有想听的歌告诉我们。
6: 是的，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杨宗纬宝石王宇宙
7: 带来的若月亮没来。

0: 歌曲来自杨宗纬，宝石王宇宙的若月亮没来，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
1: 来自于张信哲所带来的信仰。

0: 歌手来自张信哲的经典歌曲，名字叫做《信仰》。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来自莫文蔚喽，
1: 带来的《岁月里的花》。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专注家装28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申请德系业主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8: 好的，看到时间也是要结束咱们今天节目了。今天是本月的最后一个周二，所以说我们今天节目就到13点钟喽。
9: 是的，那么再一次和大家见面呢，是下午的17点，由新月和倩倩为大家送上的下班路上。
8: 是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和节目再见喽。
9: 明天再会，拜拜，
8: 拜拜。

0: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名光共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联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 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百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六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9，25959999。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九五零"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0: 2026年5月1日后，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两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我市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3: 专注家装28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升级德系卫筑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4: 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3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0: 证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是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0: 现在是下午5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每天下班急匆匆的想回家，跟家人一起吃一顿美味的晚餐，彼此心里的牵挂提醒你，安全到家最重要，切勿超速行驶，切勿强行加塞。

每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在此时此刻锁定收听到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大家好，我是芊芊。昨天晚上不知道各位小伙伴们有没有被雷声惊醒啊？昨天晚上外面真的是电闪雷鸣的倾盆大雨，好久都没有看楚州下过那么大的暴雨了。来关注到今天的晚间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到多云的天气，西北风三级，阵风六级左右。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预计28日多云。这是来自于楚州气象的最新晚间预报。

这里是下班路上，每天呢同一时间和大家一起聊聊天，唠唠嗑，听一听好听的歌曲，陪伴着大家的下班时光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到，现在网络直播越来越多，我们都知道直播会有一个打赏的这样一个内容啊，这是看你自愿的。那很多人说，有些人在观看的时候啊，在网络主播诱导之下出手大方频繁的高额打赏，而当他们冷静下来后却后悔不已。这世上哪有后悔药呢，对吧？你打赏也是你自愿的，那么这些打赏出去的钱还能要回来吗？法官提示，网络

0: 直播打赏是用户在直播平台通过充值购买虚拟礼物向主播进行赠送，以换取表演互动、感情认同或榜单排名的网络消费行为。成年人对于网络主播的正常自愿打赏是对于主播和平台给予劳动服务的一种评价，合法且有效，消费者事后是不能够反悔要求返还的。但如果主播存在虚构身份，比如说伪装成富二代承诺恋爱，或者是通过一些非法的行为诱导的方式获得打赏话，以及打赏资金为犯罪所得，就有能索要回来的可能，但需要提供聊天记录、直播录屏、转账凭证等相关证据，具体的细节证明啊和行为定性则需要法院来认定哦。
1: 在观看直播时，在网络主播诱导下出手大方，频繁高额打赏，而当他们冷静下来之后却后悔不已。那么这些打赏出去的钱还能要回来吗？
2: 家住北京的王先生平时爱好观看网络直播，曾在某直播平台充值打赏460万余元，打赏过1000余名主播。王先生打赏了其中一位叫小五的女主播74万余元。王先生称，如果自己在直播间刷礼物比较多，这位女主播就会点她的账号名称，说要跟她生猴子，要陪她到老。
3: 因为这个主播经常是做一些惩罚性的直播内容，经常会喊家人们救救我呀，如果谁打赏比较多就会说我要跟她生猴子。主播这样的语言，他就认为说主播想要跟他发展恋爱关系，那么他也与主播取得了直播间外的联系，经常跟主播发微信。
2: 王先生讲，他向主播表达了想恋爱结婚的意愿后，主播没有拒绝，但在王先生大额打赏后态度大变，多次拒绝王先生的见面要求，而且声称只能做普通朋友，并最终不堪其扰拉黑了他。王先生认为，女主播虚假许诺婚恋、隐藏住址并推脱见面，构成欺诈，诉至法院，要求平台和主播共同返还其打赏的74万余元。法院经审理查明，女主播并无直接要求或明确同意与王先生恋爱结婚的话语，也没有索要过打赏或其他财物。喜欢、爱乃至生猴子等语言大量充斥于网络空间，已非专属于恋人的表达。王先生有长期使用平台打赏的经历，应当对主播在直播间内的话语具有一定辨别能力，不应当因为主播在直播间感谢打赏的话而误以为主播要和自己恋爱结婚。法院最终认定，女主播的行为不构成欺诈，对王先生的请求不予支持。法官提示，网络直播打赏是用户在直播平台通过充值购买虚拟礼物向主播进行赠送，以换取表演互动、感情认同或榜单排名的网络消费行为。成年人对网络主播的正常自愿打赏是对主播和平台给予劳动服务的一种对价，合法有效，消费者事后是不能反悔要求返还的。但如果主播存在虚构身份，比如伪装成富二代承诺恋爱，或者通过色情诱导等非法方式获得的打赏，以及打赏资金为犯罪所得的，就有能索要回来的可能，但需要提供聊天记录、直播录屏、转账凭证等相关证据，具体的细节证明和行为定性需要法院来认定。
0: 是的啊，就是如果你是存在一些被欺骗的行为的话呢，那你可以去保存这些的证据。这些情况下呢，我们通过法律的手段它是有可能要回来的。还是得提醒大家啊，这个网络打赏咱们还是得充分的去有这个理智啊，算是一种可以说你花钱然后去买到一些对等的相对于网络的表演互动、感情认同啊，这种网络消费行为它是合理的、合法的。如果你是成年人啊，未成年人的话，他会之前那个官方也是颁布了一些条例，就未成年人打赏他是可以去。

0: 据要回来，但是你同样得提供相关的证据哦。近年来 AI 技术的深入应用给垃圾分类带来了新变化，在一些城市，垃圾分类机器纷纷投入试点应用，让原本只能焚烧的废料有了新的用途。在广州市白云区的垃圾压缩站，记者也看到，由于使用了 AI 分拣线，通过高光谱技术扫描每一片塑料，它就能够根据材质光谱特征识别出相应的类别，并送到各自的料仓。有了这个聪明的机器啊，一下子就让过去人难以区分的，就是用肉眼难以区分的塑料薄膜，实现了精细分选。据了解 ，AI 分拣机器人呢，在广州白云区试点使用以来，已累计分拣原生垃圾2.6万吨，节省处理费172.76万元，并分离出10000余吨。低价值可回收送入下游循环经济产业园。而在厦门的海沧区，当地的低价值可回收分类中心不仅可以分辨塑料袋，还可以针对快餐盒、快递包装袋、牛奶盒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呢实现这个回收，每天能够处理此类低价值可回收物50吨，并实现日产日清。
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近年来随着 AI 技术的深入应用，也给垃圾分类带来新变化。在一些城市， AI 垃圾分类机器纷纷投入试点应用，让原本只能焚烧的废料有了新用途。
2: 在广州市白云区的这个垃圾压缩站，记者看到，由于使用了 AI 分拣线，通过高光谱技术扫描每一片塑料，就能根据材质光谱特征识别出相应的类别，并送到各自料仓。有了这个聪明的机器，一下子就让过去人眼难以区分的塑料薄膜实现了精细分选，
3: 可以精准地分出过去人眼所不能分的 PP、PVC、HDPE 等等，按照不同的材质把废塑料薄膜分出来。
2: 由于分选精度的提升，在剔除聚氯乙烯等杂质后，其他的废塑料膜可以进入化学循环炼油环节，生产出汽油、柴油等化工产品。
4: 今天是有100吨的垃圾进入垃圾站点啊，我出去的话大概是有60吨左右出去啊，节省了40%。处理费加运输费是一吨省了270元。
2: 据了解， AI 分拣机器在广州白云区试点使用以来，已累计分拣原生垃圾2.6万吨，节省处理费172.76万元，并分离出10000余吨低价值可回收物，送入下游循环经济产业。而在厦门海沧区，当地的这个低价值可回收物分拣中心，不仅可以分辨塑料袋这样的垃圾，还可以针对快餐盒、快递包装袋、牛奶盒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实现回收，每天能处理这样的低价值可回收物50吨，并实现日产日清。
5: 我们采取了这个视觉识别，还有包括红外线的这个扫描技术等，对我们的低值可回收物进行一个自动识别跟精准的一个分拣，包括我们的废塑料、废纸，一共有16种产品可以产出，分拣率已经达到95%以上。
2: 这个分拣中心自投产至今，已经累计处理低价值可回收物5.8万吨，其中回收利用3.4万吨，助力减排9.7万吨二氧化碳。依托这一模式，厦门在全国率先形成低价值可回收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的整体解决方案，并入选了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优秀案例。
6: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7: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 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来及时会相遇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餐厅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急匆匆的想回家，跟家人一起吃一顿美味的晚餐，彼此心里的牵挂提醒你，安全到家最重要，切勿超速行驶，切勿强行加塞。

0: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这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聊一聊电子烟呢。现在也有不少的小伙伴啊，就是说这电子烟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口味啊什么的，但是呢这从黑作坊里生出来的非国标电子烟，一旦青少年未成年人接触到，后果是不堪设想。
1: 是的，国标电子烟的包装盒以及烟弹上呢，它都有国烟标准的，就是国烟准字的偏官方编号，且有烟草本味，我有没有其他口味只能在持证的烟草专卖店去购买啊。
0: 像微商啊、线上代购啊、便利店私自卖的均为违规产品。警方也提示，非国标电子烟通常有三个明显特征，一看资质，无正规厂家，无生产日期，无成分表，无合格证；二看渠道，多通过朋友圈私下兜售而非正规门店去销售；三看价格，价格非常低，以低

0: 价去吸引消费者。
1: 这些从黑作坊里生产出来的非国标电子烟，一旦青少年、未成年人接触到，后果不堪设想。
2: 这是国标电子烟，国标电子烟包装盒以及烟弹上均印有国烟准字的官方编号，且只有烟草本味，无其他口味，只能在持证的烟草专卖店购买，微商、线上代购、便利店试卖的均为违规产品。这是我们查获的一批非国标电子烟，非国标电子烟包装盒以及烟弹上均无国烟准字的官方编号，且所有水果味等网红口味，不管是烟弹还是一次性电子烟，均为违规的非国标。
3: 警方提醒，非国标电子烟通常有三个明显特征：一、看资质，无正规厂家，无生产日期，无成分表，无合格证；二、看渠道，多通过朋友圈私下兜售，非正规门店销售；三、看价格，价格异常偏低，以低价吸引消费者。
4: 非国标电子烟的危害是多方面的，一是非国标电子烟肯定不是正规厂家生产的，那么它的原材料的把关和监管都是缺失的，而电子烟的原材料香精和烟油它的配比不到位的话，吸入这类产品会对人体的呼吸系统造成损害。二是水果味，非国标电子烟它的水果气味可以掩盖其他的气味，如果这里添加了伊托米酯和其他有毒致幻致瘾的成分，你就更加难以辨别了。三是烟草专卖法明确规定，劝阻青少年吸烟，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水果味还有奶茶杯、可乐罐这些非国标电子烟，都是利用口味和包装设计上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对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有很强的诱导性。
5: 我们提醒广大消费者，尤其是有孩子的家长，一定要高度注意无包装、无标识、来源不明的电子烟。同时提醒广大商家，未经许可生产和销售非国标电子烟都属于非法经营，公安机关将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0: 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在正规的渠道、正规的门店去买正规的电子烟。电子烟的话，如果你买到了那种非法的那种黑电子烟啊，那很可能真的对身体是有害的啊。
6: 同样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他卖的那个就是有一些会售卖给未成年人，那个一旦看到就要进行举报啊。
0: 这北京邮局玩出了新花样，是北京的地安门邮局，它是始建于1906年啊，是北京最早的邮局之一。它于去年焕新开放，成为融合邮政服务、非遗文化与中轴线风情的文旅新地标。
6: 正式化身是成为了24节气的主题邮局，大批市民和游客会慕名而至，前来打卡加盖特色的邮戳。邮局二层空间以邮政绿和中国红为主调，窗外的名胜美景被框成一幅纯天然的天然画框。
0: 是的，而在贵州啊，今年5月也正式开业了云上种子邮局，邮件收寄、邮品展销、特色农产品推荐等功能都在这里完美融合。位于西藏大昭寺旁的天上西藏主题邮局呢，还提供时光漫地服务。你说到这时光漫地，我曾经在成都一家就是书店里面，它有时光漫地，写给了10年后
6: 的
0: 自己啊，
6: 是的，
0: 好像还没到10年，我不知道是否真的能够收到啊。
6: 我的已经到10年了，我是在那个北京的798
0: 哦，
6: 798这里。
0: 那当时收到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本来都忘了这个事情，
6: 过了十年了。不知道到哪去了，真的，他没寄到我手上。
7: 人气颇旺，除了来寄邮政快递的，还有不少市民是来集特色邮戳的。
8: 还好，5楼，是吗？今天是6号，我这里头一共我在这边写着嘛，有13个嘛，13个这个
9: 邮戳托办，
8: 地安门，OK。
7: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自从这座百年邮局完成升级改造，化身为24节气主题邮局后，知名度攀升，

0: 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慕名而至前来打卡，加盖特色邮戳。
1: 加上这些就是文化元素，就会让大家觉得眼前一亮。中国邮政其实不光是快递业务，现在对于这个文化的输出或者叫文化的传递，他们也在不断的创新或者努力。
0: 邮局二层空间以邮政绿与中国红为主色调，划分为文创区、盖章区和饮品区。窗外的名胜美景被框成一幅幅天然画框。
2: 坐在这儿呢，除了点上一杯醇香的饮品和享用一份精致的甜点之外，还可以获得中轴线上的最佳取景框。
0: 不用不用。这座地安门邮局始建于1906年，是北京最早的邮局之一。它于去年焕新开放，成为融合邮政服务非遗文化与中轴线风情的文旅新地标，正式化身24节气主题邮局。
3: 现在我们走的位置原来都是柜台和库房，我们通过盘活从量，将陈旧的库房改造成了春半花、夏木荷、秋时运、冬覆雪，更多的还是成为了一个文化新坐标、新的一个消费场景。
0: 门柜局告诉记者，自己和同事们这些年一直在尝试打破传统网点的单一服务模式，让这家主题邮局既保留基础邮政功能，又依托独特的北京中轴线区位优势与非遗文化，让人沉浸式感受百年邮局焕新之美。
3: 这就是24班花信封，春雨惊春清满天，花开有信等你来，
2: 等你来哟。
4: 记者在走访过程中发现，中国邮政在网点 IP 开发、社区综合服务、乡村助农等新业态持续发力，推动传统邮政网点向综合服务空间转型。
0: 贵州省嘉榜梯田被称为我国最美梯田之一。这个五月，在嘉榜核心景区，一座融合了当地少数民族农耕文化元素的云上种子邮局正式开业。邮件收寄、邮品展销、特色农产品推荐等在这里结合。目前黔东南邮政已经建成6个主题邮局，都是一地一特色，一个主题邮局一条产品线。同样在不久前摇身一变的，还有位于西藏大昭寺旁的天上西藏主题邮局，这里还提供时光漫地服务，让来自高原的祝福能跨越时空。
5: 很适合就一个人坐下来，然后慢慢的想一下要给朋友寄什么呀，要给自己写些什么东西啊。
0: 这里还保留了基础邮政功能，是传统网点从单一服务向综合空间升级的生动实践。
6: 小小的邮局是一个大大的场景，那么当成千上万的主题邮局在全国范围内绽放的时候，让当地的文化插上邮政的翅膀，飞入千家万户，无论是文化创造还是旅游消费，都是为了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沿着这个方向，我相信我们国家的这个主题邮政一定会走向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7: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
8: 2026年5月1日后在卧室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2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我市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9: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

0: 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1: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百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六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9，25959999。
2: 每天下班急匆匆的想回家，跟家人一起吃一顿美味的晚餐，彼此心里的牵挂提醒你，安全到家最重要，切勿超速行驶，切勿强行加塞。

每天下班急匆匆的想回家，跟家人一起吃一顿美味的晚餐，彼此心里的牵挂提醒你，安全到家最重要，切勿超速行驶，切勿强行加塞。

0: 刚刚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说到直播打赏啊，这不近日呢，来自上海70多岁的江阿伯去年彻底迷上了网络直播打赏，在一次刷短视频时刷到了一名跳舞的男主播，对方那是阳光帅气，谈吐有礼啊，形象也正派，给他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1: 是的，于是江阿伯开始不断的在这名主播的直播间里刷礼物，从第一次充值几十元到后来的6000，平时买菜几毛几块的都要还价的江婆婆，短短睡多少钱？
0: 300多万。上海的江阿婆啊，她的手上有300多万。我真的是有，就是说，怪不得都说护爷护爷啊，哎呦，这就是护爷的实力啊！一名七旬的阿婆给主播刷了300多万的礼物，如今连家里的水电费都无力支付了，生活陷入了困顿。
2: 来自上海的70多岁的江阿婆，去年底迷上了网络直播打赏，在一次刷短视频时，刷到了一名舞蹈男主播。对方阳光帅气，谈吐有礼，形象正派，给他留下极好印象。于是江阿婆开始不断在这名主播的直播间里刷礼物，从第一次充值几十元到后来单笔充值6000元。
3: 打 PK 的时候打最多的，这脑子就是想着赢。
2: 江阿婆说，看到自己喜欢的主播在直播间里发起 PK 冲榜，争夺赛事名次，就忍不住想要刷礼物。主播也会经常在直播间号召粉丝们守塔众筹冲业绩，营造出浓烈抱团氛围。
4: 部分网络直播呢，会通过营造各种形式的情感关系或者亲密关系啊，会持续的给用户提供不同程度的情绪价值，那么就会让部分的用户呢获得现实世界中从没有过的满足感和竞争式的这种成就感，在一次次的这种频繁的更新打赏感谢中呢，就迷失了自我。
2: 江阿婆说，支付平台每次消费最高额度为6000元，但次数并没有限定，因此她有时以最高限额一天可以连续消费5到6次。
3: 先刷小的礼物，从小的一点点大，想到刷什么就刷什么的，刷到后来就像刹不住手一样的。
2: 就这样，平日里买菜连几毛钱都要讨价还价的江阿婆，

0: 短短数月就给网络主播刷了300多万元的礼物，如今连家里水电费都无力支付，生活陷入困顿。
1: 其实我自己身边我想留2万生活的，要我自己要用的，到了打比赛嘛，我又激动了呀，看看马上就要被人家追上来了，那我就2万打出去了，我给儿子他们都骂得了一塌糊涂了，直播间我都不想搭进去了。
0: 这种因一时情绪上头跟风攀比陷入非理性消费的用户并非个例，有些网络主播甚至手把手教老年人打赏，不仅事后容易产生经济纠纷，还可能引发一系列家庭以及社会问题。
2: 比较难解决的问题，如何有效地识别非理性消费啊？如果金额巨大呢，很容易被识别成非理性；如果只是单纯的花费金额很小，那么可能就不能被作为非理性消费的直接认定依据。而且呢，平台呢作为企业啊，它天然的会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这个时候，如果要求平台自行限制用户的消费金额呢，在商业逻辑上其实存在阻力。所以未来呢，就需要通过执法专项行动予以明确非理性消费的边界。
0: 专家表示，新规对打赏限额做出了明确要求，直播平台可通过 AI 算法识别高频大额打赏行为，并自动触发紧急联系人通知等程序功能，完善针对老年人的用户权益保障机制。
3: 是啊，现在未成年人直播打赏也存在，老年人直播打赏也存在啊。在这样一个人人都有手机，人人都会看直播的这样一个时代呢，像直播打赏已经算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日常生活中消遣的行为。
4: 是的，但是切记啊，不要盲目的去消费，因为你可能就是像有句话，你还是给他打赏，人家一天挣的是你可能一年的工资。
3: 是的，当然了，你要如果说你特别喜欢这个主播的话，你要给他一点鼓励，你刷一刷其实也无伤大雅啊。但是呢，咱们还是要知道，不能去那种，比如说，哎，我要把我的积蓄都用来，我要去刷这个主播，我要当他的榜一大哥啊，我要当他的榜一大姐。哎呦我天哪，这有一点点的，怎么说呢？也讲不好，这毕竟是你自己的，就是刚刚我们直播当中其实也说到了，说这个直播打赏的钱究竟能不能要得回来，它是分情况的。如果你是在所有情况都知名的这种情况下呢，你给他直播打赏，他是属于合法收入。你是成年人，成年人应该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自己不该做什么，所以这种行为你刷出来的钱你是没有办法要回去的。但是呢，如果主播他是存在一些虚构身份的，比如说伪装成一个富二代，承诺做你女朋友啊，或者是通过其他非法方式获得你的打赏，那你要保存好证据，你要提供聊天记录、直播录屏、转账凭证等相关证据，具体的细节证明和行为定性还需要用去法院来认定，对吧？所以说呢，各位还是得谨慎一些啊。关注到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一小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5: 专注家装28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申请德系业主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6: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7: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 荧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9: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
10: 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蕾丝花边呢？

0: 现在是晚上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看见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

0: 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0: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捡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急匆匆的想回家，跟家人一起吃一顿美味的晚餐，彼此心里的牵挂提醒你安全到家最重要，切勿超速行驶，切勿强行加塞。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来说到这刘某在短视频平台上拥有200多万粉丝啊，凭借日常互动积累了较高的粉丝信任度，他的带货内容也受到不少粉丝关注。山东的邢先生也是网红主播刘某的忠实粉丝。2025年的11月20号呢，他就观看这个刘某直播，看到一款正在售卖的肥牛卷。
1: 是的哦，价格比线下优惠很多，而且主播刘某在直播间打出的是假一赔万的承诺，他当即决定下单，一次性购买了4袋肥牛卷，共计支付179.8元。
0: 直播过程当中呢，网红主播刘某反复强调该肥牛卷为100%纯牛肉，还专门举了一块纸板在镜头醒目的位置，上面清晰标注着假一赔万，支持任何检测机构。
1: 是的，邢先生仔细查看了产品包装上的配料表，发现该肥牛卷的成分除了牛肉外，还含有食用盐、大豆蛋白、变性淀粉等多种的非牛肉成分哦。
0: 那就说明他卖假货喽。
2: 大家在网上看直播的时候，经常能够看到主播带货的时候做出假一赔十、假一赔百之类的承诺，但当商品出现货不对版的情况时，这些承诺能否真正兑现呢？这也成了不少消费者关心的问题。近期山东的邢先生在直播间看到一款主播声称可以假一赔万的纯牛肉，可当他下单买回家之后，发现收到的是合成牛肉，那么他能够获得假一赔万的赔偿吗？
3: 是不是这个价格已经够低了？听好了，在99的基础上再便宜10元，89.4元吗？
4: 这是网红主播刘某在直播带货时的片段。作为在某短视频平台上拥有200多万粉丝的主播，刘某凭借日常互动积累了较高的粉丝信任度，他的带货内容也受到了不少粉丝关注。山东的邢先生也是网红主播刘某的忠实粉丝。2025年11月20号，邢先生在观看网红主播刘某直播时，看到其正在售卖肥牛卷，价格比线下优惠很多，而且主播刘某在直播间中打出了假一赔万的承诺，他当即决定下单，一次性购买了4袋肥牛卷，共计支付179.8元。

0: 直播过程中，网红主播刘某反复强调，该肥牛卷为100%纯牛肉，还专门举了一块纸板在镜头醒目位置，上面清晰标注“假医赔万，支持任何机构检测”。
1: 肯定相信了，你也是看了直播，之前也是看了直播，所以说长得还挂着牌子，肯定相信了。
0: 邢先生表示，在收到货之后就发现牛肉味道不对，并不像纯牛肉。
1: 买回来吃的时候感觉这味道就不对了，煮出来也不是牛肉的形状。后来我一看那个配料表，就是那种合成的嘛。
0: 邢先生仔细查看了产品包装上的配料表，发现该肥牛卷的成分除了牛肉外，还含有食用盐、大豆蛋白、变性淀粉等多种非牛肉成分。
2: 邢先生发现所购肥牛卷并非是主播承诺的纯牛肉之后，第一时间向直播间客服提出沟通诉求，希望能够妥善解决此事，办理退货，却遭到了对方的拒绝。
1: 我去那个下单的地方，我要申请给厂家退货，厂家不给我退。厂家讲的，就是纯牛肉啊，不含鸡肉、鸭肉，不含其他肉，就是不给我退。我就感觉被骗了一样。
0: 沟通无果后，邢先生向山东省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反映了这一情况。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回函说明，在收到邢先生投诉前，该局已掌握相关案件线索，并于2025年12月25号对主播刘某所在的聊城市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立案调查。2026年2月6号，该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并对外公示，认定聊城市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通过直播形式将合成牛肉宣称为纯牛肉的行为，构成直播对商品做虚假宣传的违法事实，对其处以6.5万元罚款。对于邢先生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主播、网店、牛肉生产厂家退一赔三的赔偿要求，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调解，然而主播所属公司明确表示拒绝调解，并向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了拒绝调解书。
2: 因未达成赔偿调解协议，邢先生一纸诉状将主播刘某及其所在文化传播公司、直播间商家和合成牛肉生产商告上了法庭，要求严格按照直播间承诺的假医赔万标准赔偿。总台央视记者电话采访了涉事网红主播刘某，刘某对直播时的100%纯牛肉承诺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3: 那我看的那个检测报告，看这个产品本身没有任何质量问题，然后我看里边就是检测报告有一个不含鸡肉、不含鸭肉、不含什么肉，就是纯牛肉的牛肉卷，不知道这个叫什么调理肉，可能这一部分吧。我确实有，我因为我自己认知不足，文化水平低。
0: 对于直播带货中出现的争议，刘某表示，他在直播间里关于产品成分的所有介绍没有对专业术语进行核实，而是直接沿用了生产厂家提供的说法。
3: 就是供应商呢拿着这个东西来说来了，就说写了个牌子，还是他们手写的。
0: 但是针对本次直播涉嫌虚假宣传引发的消费纠纷，刘某明确表示自己不会推卸逃避相关责任。
2: 2026年5月18号，该案开庭审理，法庭没有当庭宣判。本案的核心问题之一在于，网络主播刘某在直播间里做出了假医赔万的承诺，这样的承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记者也采访了消费领域的相关专家。
4: 主播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去做出这一种单方面的这一种承诺，他的目的他是为了吸引消费者来购买，那么实际上呢，他也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这种交易的一个机会，所以他这样的一种宣传对消费者做出这种购买选择会起到一个关键的一个作用。所以只要他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公开的做出这种单方面的引诺，那消费者听了他这个引诺之后下单，那么实际上他的这种单方的引诺就会成为他合同的组成部分，那你就双方都应当去遵守。
0: 专家表示，主播白纸黑字写 镜头前公开承诺的内容具体明确，在法律上属于合同。

0: 邀约，一经消费者付款确认即达成意思表示一致，构成合同约定，承诺内容具有法律约束力，消费者可以据此主张相关权利，消费者遭遇消费欺诈时可以依据相关法律要求进行惩罚性赔偿。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了退一赔三和退一赔十的惩罚性赔偿，但对于假一赔万并没有相关法条规定。
1: 民法典的规定，如果违约金的约定远高于实际的损害，那么这个时候合同相对人他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对于实际的赔偿额要予以减少，那么法院他就要权衡我的违约金的约定跟他实际的这个损害的一个额度。
2: 记者注意到，为了进一步明确网络消费中经营者要遵守赔偿承诺、解决乱承诺、承诺不落实等问题，2022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十条明确，平台内经营者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其向消费者承诺的赔偿标准高于相关法定赔偿标准，消费者主张平台内经营者按照承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本案中，山东的邢先生能否获得假一赔万的赔偿，还有待法院给出最终的判决。值得关注的是，类似假一赔万这样的夸张承诺在直播间里确实不少见，而货不对版的虚假宣传也是屡屡发生。那么消费者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0: 专家提醒，主播带货发言并非随口空谈，一言一行都受到法律约束，切勿肆意夸大宣传，随意做出不实承诺。网络主播在直播间不实宣传，涉嫌消费欺诈的，在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外，还需要承担市场监管等有关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同时，专家也提醒消费者，面对假一赔万这样的承诺时，也要理性看待。
3: 你也要理性的去消费。首先，你要通过正规的平台、正规的渠道哈去购买这种商品。那么，其次，你一定不要轻信这种主播的所谓的这种假一赔万的这种承诺。实际上，你一看到这样的一个宣传，说明这样的主播、这样的商家，他本身就是缺乏诚信的。他不是说基于他实际的情况，如果他真的去做产品，真的去做服务的，他就不会通过这一种所谓的假一赔万的这种噱头或者这种宣传来吸引消费者，他会通过他的产品的质量，通过他服务的质量来吸引消费者。
0: 专家提醒，一旦网络直播购物出现纠纷，消费者要注意录屏存档，截图保存直播画面。
4: 所以说遇到这种事情也非常的烦心，明明是说标着100%纯牛肉的，回来之后发现啊，没有这个各种各样的成分都在里面，可以说是合成的。哎，遇到这种事情呢，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消费者他并不是奔着说假一赔几，只要是因为我主要因为我相信你这个主播，我相信你的这个能力。同样身为一名百万粉丝的主播的话，你更应该去对你的粉丝负责任。在选品这一方面的话，一定要就是说做到诚信这一块啊。如果你做不到的话，真的是会脱粉。因为如此信任一个人，你在他直播间买东西买到是假东西，相信他也不会再去光顾你的直播间。
5: 没错。
4: 所以说呢，咱们在网上面买东西啊，就是尽量选择一些大品牌的直播间和一些就是官方的直播间啊，一定要看是否为官方的。同样身为一名公众人物，更应该去对自己的受众负责。好，这里是下班路上，我们关注到时间，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5: 拜拜。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1到4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
1: 未来3天，南方地区仍有较强降水。
2: 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伊朗表示，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中塞两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3: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达此。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今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0: 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王沪宁表示，本次联合国卫塞节以佛教智慧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共同未来方面的作用为主题，展现了佛教界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责任感。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围绕主题深入交流，启迪思想，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场景化激发消费活力，全球化拓展合作空间，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12.2%， 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 34.8%、12.2%。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强，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一至四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 33.2% 和 20%。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表示，
3: 今年一到四月，我们国家整个的电子商务发展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整个产业和行业的带动能力在持续的提升。其中呢，电子商务基于场景对产品侧的带动作用是非常强的。比如说现在最流行的这个智能出行这个场景，它对很多的数字产品的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2: 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一至四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网零额增长 785.5%。 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零额分别增长 175.2% 和 20.6%。 李毅分析，
3: 人口的老龄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激活了整个营销群体对于康复类的、健康类的这个追求，同时呢，像年轻的一些群体的话，对于智能本身的爱好也在不断的增长，这也就是需求侧的一个作用。从供给侧来讲的话，现在基于智能技术整体的一个成本可以说在持续的下降，消费者在消费端是可以直接购买的。
2: 一至四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 4.3%， 泰国榴莲、阿联酋饮料和意大利休闲裤网零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0: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近日印发，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进行深入解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5: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 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4: 在群众最关切的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具体保障措施，
6: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切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身边安心就学。
4: 此外，下一步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通过实物配租或货币补贴，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1: 面对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5月25号下午，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遭遇强降雨，随着雨势逐渐加大，金寨县铁冲乡组织基层党员干部、应急队员分片行动，逐户上门动员危险区域群众连夜转移。
7: 昨天我跟你讲，就是今晚有大雨，然后那是地震连，然后晚上我们已经转到我们村部去，然后那里比较安全，什么都是齐的。
0: 当晚，22户、33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铁冲乡乡长袁新宇介绍，临时安置点提前备好食品、饮用水、被褥、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全力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
8: 我们党员干部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随时关注舆情，摸排道路安全隐患点，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在雨停之后啊，我们会对转移的群众房屋周边进行一个摸排，确保没有风险之后啊，我们再把这些村民安全地送回家中。
0: 目前金寨县55处地质灾害重点风险防控区情况稳定，已累计转移群众426户、898人，当地18处在建工地已全部停工，严防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9: 这两天江苏多地普降中到大雨，5月25号下午到26号早晨，华阴市涟水县出现大到暴雨，当地及时启动强降雨应急预案，实时监测泵站排水情况，确保排水设施运行正常。各社区还组织物业人员对小区排水口、雨水井进行检查，清理堵塞的落叶、淤泥等杂物，及时排除积水。涟水县连城街道红日社区党总支书记刘佳佳：
10: 我们会持续加强辖区雨天低洼地段巡查工作，主动和物业对接沟通，针对小区出现的积水问题，及时开展排水作业，全面保障辖区居民日常出行顺畅安全。
9: 为确保降雨期间城市运行安全，无锡市城管部门对在建工地、户外广告设施等重点区域加强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无锡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周志峰介绍，一批防汛应急车辆已集结完毕，随时待命。
11: 这辆是我们的工程抢险车，每小时的排水量可以达到2000立方。这辆是移动式排涝泵车，它的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550立方。这台是我们的移动式电源抢险车，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1200立方。
1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13: 湖北襄阳枣阳市太平镇24号有雨，25号有雨，26号有雨。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 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算着下一场雨前所剩不多的时间，急得来回走。
14: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13: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不仅焦建军，这两天村里其他种植户也都在抢收，收割机一机难求。
14: 弄进来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13: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14: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13: 啊，信阳调的。
14: 对。
13: 今天几台农机帮你一起收啊？
14: 今天2台。
13: 2台。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15: 这水泵坏了。
13: 只看了几眼正修收割机的农机手，焦建军抬腿来到隔壁的麦田，提出借一台收割机。
16: 你这今儿加不加班？
14: 肯定加班，
16: 搞了12天，疲累又搞不起。
13: 一旦到了半夜，露水下来，麦壳紧紧吸附麦粒，收割机无法有效脱壳，这就是枣阳人说的皮了。随着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14: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13: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等了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
17: 找了个邻居，农机调来了吗？
14: 他现在他马上过来。
13: 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未来3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8: 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重庆、湖北、贵州等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期，内蒙古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区域将出现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风力可达10级以上。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主雨带已逐渐南压。
19: 具体来说，今天的这个降雨呢，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在从重庆到这个贵州还有湖南西北部这一块，其次就是东部这一块。
18: 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
20: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复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行。
1: 2026年古尔邦节假期即将来临，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提醒，中哈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巴克图口岸节日期间正常开关，多拉塔吉木乃口岸31号闭关，27号到30号正常开关。
0: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26号通报广东省惠州市、阳江市海水养殖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入海河流整治等海洋生态保护问题。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称，日本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0: 今天表示，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制，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1: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就资产解冻问题达成谅解。伊朗外交部25号说，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表示，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参加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该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为战争做好准备，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他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称，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称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声明指出，美军军机侵入伊朗领空，革命卫队经精确情报监测后采取拦截行动。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向美军发出强烈警告。革命卫队强调称，对于美国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伊朗拥有合法且必然报复的权利，将予以对等回应。
0: 俄罗斯外交部长25号同美国国务卿通电话，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乌克兰26号称，乌能源设施遭袭，多地发生断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据俄罗斯方面26号消息，俄外交部欧洲事务司司长马斯连尼科夫称，欧盟与俄方接触的前景取决于欧盟领导层是否愿意重新审视其反俄外交方针，并充分尊重俄方合法利益。马斯连尼科夫强调，俄方从未拒绝与欧盟对话，始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但欧洲未准备好成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一部分，既未恢复与俄对话，也未就对话内容达成内部共识。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表示，2026年年初，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安全部门共同阻止了乌克兰方面向俄方运送超500枚爆炸装置的图谋。此外，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他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乌克兰方面， 当地时间26号，乌克兰能源部发布消息称，受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影响，乌克兰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断电情况，目前抢修人员正全力开展作业。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
0: 日本财务省26号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561.75万亿日元，从排名看，从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
2: 英国商会25号发布调查结果显示，中东战事正给英国企业带来明显成本压力。80%的受访企业表示，能源价格上涨、航运不畅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问题已经或即将对经营带来影响。
0: 以色列25号宣布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马卢。
2: 法国政府26号表示，本轮高温天气已造成7人死亡。法国此前首次在5月启动高温橙色警报。
0: 国际足联25号宣布，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
2: 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游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陈慧、傅博凡、王远，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3: 滁州天长市大力发展仪器仪表、绿色食品等特色产业，把产业链延伸到乡镇，走出一条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互补的融合发展之路。
1: 在位于天长市桐城镇桥田社区的辉宁仪表公司，陈正凤正在带领工友们抓紧生产一批国外订单。因为企业就扎根在社区，在这里上班的九成以上都是周边的村民。陈正凤的家就住在附近，已经在这家公司工作了30年。
4: 最早的时候呢，公司只有20几个人，现在公司已经发展到600多人，每月收入稳定在8000以上。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能在家门口找份稳定的工作，收入还不错，就是很幸福的事。
1: 桐城镇被誉为中国仪表线缆之乡，仪器仪表产业是当地的主导产业。通过政府的精准引导和捕链强链，产业从过去的单打独斗走向集团作战。
5: 公司80%以上的仪器仪表原副材料都是本土化采购。到目前为止，公司已经带动了周边数十家仪器仪表企业良性发展，不少小作坊成长为规模化配套企业。
1: 产业是发展的根基，也是城乡融合的关键。天长市逐步构建起以新能源、合金材料、仪表线缆三大主导产业为核心，绿色食品、医药医疗、电子信息三大潜力产业为支撑的3+3现代产业体系。截至目前，全市规上工业企业总数达810家，居全省县级首位，其中14个乡镇集聚规上工业企业615家，10个乡镇财政收入过1元。
6: 通过特色产业城乡同育，2025年释放优质就业岗位超6万个，还构建了零工市场加就业驿站加赋能中心，每年开展补贴性培训超5000人次。
1: 除了本土培育，天长市还通过招商引资为城乡融合注入新动能。2003年，金麦郎被招引到天长，在市里的极力推荐下，到岔涧镇建设生产基地。20多年来，累计建设9个重点项目，总投资超60亿元，带动周边就业超1000人。
7: 当地产业链越来越齐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发展趋势也给了我们不断加大投资的信心，争取把岔涧镇打造成特色食品小镇，3年内实现产值超100亿。
1: 截至目前，天长市已实现1元以上招商项目、省集中开工项目、省重点项目、镇域全覆盖。城乡关系不断优化，城乡发展更趋协同。
8: 以省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为契机，加快镇域经济协同发展，力争尽快实现财政收入超1元镇全覆盖，推动地区生产总值冲刺1000亿，规上工业企业超1000家，打造1000亿级产业集群，奋力开创城乡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格局。
9: 本台记者叶林信报道。5月25日，全市文旅产业旅游目的地产品推进会召开，市政协主席、市文旅产业链链长孙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副市长刘江华、市政协副主席姚志江参加。会上，市文旅局书面汇报了2026年全市文旅产业链双招双引工作情况。各县市区滁州经开区管委会、中心苏竹高新区管委会、市明湖建管中心、郎管委有关负责人分别汇报了旅游目的地产品推进情况、当前存在的问题以及下一步工作打算，与会人员进行了交流。孙军指出，文化旅游业事关经济发展与民生福祉，对于提升城市吸引力、知名度、美誉度大有裨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提高政治站位，坚持系统思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彰显皖东魅力的支柱产业。随后，孙军对当前全市文旅发展的蓬勃态势以及旅游目的地产品建设取得的积极进展给予肯定。他强调，要强化策划意识、创新意识、精品意识，进一步深挖概念内涵，紧盯核心要素，明确目标客户，创新运营模式，探索融合路径，倾力打造更加丰富多元的好项目、好产品。要正视差距，着力补齐短板不足，更好将文旅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竞争优势。要聚焦重点，靶向发力，统筹规划，错位发展，为加快推进旅游目的地产品高标准建设聚力赋能。 要压实责任，狠抓落实，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全力推动全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当前我市已进入全面汛期，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5月24日10时对滁州等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同日12时，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为筑牢汛期安全屏障，今年以来，市应急管理局充分发挥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牵头统筹作用，锚定安全度汛万无一失目标，统筹各方力量，细化防控举措，逐级压实防汛工作责任，扎实推进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严峻复杂的防汛形势，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及时调整市级防汛抗旱指挥架构及市领导包联分工，明确各类防洪工程责任人，逐级落实市县乡村四级防汛包保人员2695名，实现责任全覆盖无死角。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先后深入淮河、滁州一线调研督导各项工作，召开全市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安排部署重点任务，各级分管领导下沉镇村、堤防、水库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一线督导检查，以严实作风推动防汛责任落地落细。紧盯杜汛安全隐患，市应急水利部门联合开展3轮全市汛前防汛专项督查，实行一线一单问题交办机制，聚焦开口子工程、河湖围口、水库堤防等关键部位，闭环跟踪督促问题整改到位。截至目前，全市9处开口子工程已全部完成复堤，累计排查整治各类杜汛隐患123处，全部建立台障消耗闭环管理。同时扎实开展河道堤防水库专项排查整治，累计完成堤防清表除。

达736公里，拆除河道行洪障碍物14处，水库溢洪道违章设施163处，有效提升河道行洪能力与水库防洪安全保障水平。我市不断夯实应急保障基础，持续建强抢险救援力量，依托本地水利施工企业行业资源优势，组建市级防汛抢险机动队伍21支，共计446人，备案大型机械设备164台，联动4支社会救援队533名救援人员，储备基层防汛民工20395名。市县防汛物资储备总值7314.6万元，较去年新增344万元。同时落实社会代储模式，拓宽物资保障渠道。此外，我市精准开展分类分层业务培训，补强基层防汛泊尔环节，提升基层指挥调度与抢险攻坚实战能力，为全市平稳安全度汛打下坚实基础。全市累计开展防汛专题培训169场次，参训人员8461人次，组织应急实战演练67场次，参演人数2883人次。电院台韩志源报道。卢桥镇水域广阔，饲草资源丰富，近年来当地立足资源禀赋和传统养殖基础，大力发展玩普鹅养殖产业，逐步构建起年产值超4000万元的完整产业链。一只鹅不仅身价倍增，更成为带动群众增收、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特色产业。眼下正值鹅苗孵化黄金期，定远县富达玩普鹅孵化厂负责人魏磊每天通过直播平台推介自家鹅苗，吸引了不少村民前来购买。玩普鹅具有抗病力强、肉质鲜美、产蛋性能好等品种优势，但要转化为稳定的市场效益，孵化环节至关重要。过去当地养殖户多依赖外购鹅苗，成本高、风险大，为此当地鼓励像魏磊这样的经营户自建孵化厂，通过现代化设备提升出苗质量和效率，逐步补齐产业链短板。看到可观的市场效益，这两年卢桥镇越来越多的养殖户开始养鹅，当地推行统一供苗、统一饲料、统一防疫、统一技术、统一销售的五统一服务，有效降低了养殖风险。通过养殖、孵化、销售一体化模式，全镇形成了稳定的产业闭环，养殖户专心生产，龙头企业对接市场，分工明确，协作顺畅。目前全镇规模养鹅场已达60家，规模化养殖占比超过90%，全年鹅出栏量稳定在10万只左右，年产鹅蛋120万枚，孵化销售鹅苗70万只。最后说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是阴天，西北风3级，明晨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预计28号阴天。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杰，播音向海，晚间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时光会流逝，旋律会长存，你是否还记得当年哼唱在嘴边的旋律，如今听到是否依然被感动呢？有很多说不出口，有很多情绪不知如何表达，旋律敲在心里，歌词连成故事，怀旧歌曲总有一首能够打动你。

李宗盛当年完成了《爱如潮水》的创作之后，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歌手来唱。原本他希望找一个历经沧桑、很男人的声音去演绎这首歌，而张信哲在当时还带有一些校园学生的青涩，后来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让张信哲来演唱。没想到张信哲细腻的演绎效果出其意料的好。

1992年，张雨生回到飞碟唱片。飞碟唱片老板认为张雨生停止了2年创作，要音乐人陈志远为他写一首歌。当时陈志远比较忙，后来又找到与其一起做编曲工作的陈秀南，让他去写。陈秀南觉得这首歌对他而言是巨大的考验，然后就绞尽脑汁写出了《大海》。

0: 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出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上一首歌来自 Beyond 的《光辉岁月》，也是来自摇滚乐队 Beyond 演唱的一首歌曲，代表作之一，由黄家驹作词 ，Beyond 编曲。这首歌也收录在1990年9月发行的粤语专辑《命运派对》当中。这首歌在当时获得了很多的奖项。继续分享歌曲，来自邓紫棋《泡沫》。

泡沫这首歌是邓紫棋在2011年创作的一首伤感情歌，当时邓紫棋正处于失恋期，在感情工作上都觉得比较压抑，于是就买票飞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在那里停留了一个礼拜。有天她在街头看到有几个小丑在吹泡泡，画面很美，但当时在她看来，泡泡虽然漂亮，但是用手一碰就破了。邓紫棋联想到谎言也犹如泡沫，很美丽却很脆弱，而破裂的一刻更让人心碎，于是她就着手创作出了泡沫。

曲来自梁静茹的《勇气》，这是继第一张专辑《一夜长大》后，梁静茹加盟滚石唱片的第二张专辑，历时两年制作。这张专辑同名主打歌是光良的第一首作品，而光良在为梁静茹写这首歌的时候，并不像一般歌曲整首完成之后再进行录音室配唱，而在配唱过程中，光良亲自示范歌曲想要表达的情感，分阶段让梁静茹不断的试唱，从而完成这首歌的表达。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操法，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歌曲，来自光良的第一次。这首歌是张天成作词，光良作曲并演唱。该曲收录于光良2001年5月10日由滚石唱片所发行的第一次个人创作专辑中。该曲是偶像剧《白色恋人》的片尾曲。

今天大家分享的这些歌曲不仅在花乐团有着重要的地位，而且他们的歌词与旋律也深深打动了无数人的心，成为了花语音乐史上的经典之作。让我们记住经典，怀念经典，感谢经典感动我们的那些瞬间。

2018年，许嵩创作了一首歌，叫做《在这里》，收录在专辑《无尽的光芒》当中，表达的是对生命本质的思考与坚定情感。这张专辑整体是以温暖的风格著称，获得了白金唱片的认证，融合了流行与摇滚元素，歌词展现了生命中的真实悲喜与内心归宿，传递温暖治愈的力量。

2018年，金志文为超级剧集《北京女子图鉴》演唱了主题曲《送你一匹马》，以细腻柔软的曲风和金志文的澄澈嗓音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围绕梦想与乡愁展开，鼓励北奔一族勇敢追梦。金志文在制作中融入了对剧集的理解，表达了游子心境与追梦的力量，温暖而略带感伤。金志文的沙哑摇滚的嗓音增添了城市的游离感，传递回不去的故乡、到不了的他乡的矛盾情感。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的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许嵩在2007年作词作曲推出了一首歌《我想牵着你的手》，这是他的早期的代表作之一，在2008年被改编为了乐凤广告背景音乐。歌曲隐喻的是对自由与纯粹情感的向往，采用了轻快的旋律与口语化叙事，描绘了都市青年面对职场压力、代际冲突的现实困境，同时表达了对真挚爱情的渴望。许嵩作为独立音乐人，包揽了词曲创作与制作，他的音乐风格融合古典与现代元素，形成了独特的嵩式风格。

的手。2018年，张韶涵为电视剧《恋爱先生》演唱了人物主题曲《剩下了自己》。细腻的笔触描绘爱情中孤独自处的情感状态，通过张韶涵富有感染力的嗓音，传递了剧中人物内心的挣扎与释怀，为剧集增添了深刻情感层次。张韶涵的演唱技巧非常突出，作为2018年开年都市爱情剧的原声作品，歌曲与剧中的主演的剧情互动紧密，成为了当年影视音乐的热点之一。

王心凌在2012年推出了一首温情的歌曲《匿名的安慰》，收录在专辑《爱不爱》当中，是在感谢歌迷的默默支持。这首歌曲是源于王心凌在内地宣传时与一位歌迷的真实故事。这位歌迷始终默默地参与他的活动，甚至赠送贵重的礼物，但坚持匿名守护。王心凌将此类歌迷称为“灵宝贝”，并且以这首歌回馈他们的力量。歌曲简洁而富有层次，营造出了温暖治愈的氛围。林俊杰的作曲融合了流行元素，王心凌的嗓音细腻，传递了坚韧与希望，强调陌生人的支持是前行的动力。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会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在2019年，黄丽玲和王星合作了一首探讨生活态度的歌曲，叫做《生活该有的样子》，传达了即使面对困境也要保持坚韧，寻求简单理想生活的理念。歌词表达对完美生活的反思与释然，强调在经历中寻找本真的色彩。歌曲上线之后获得了听众的积极反馈，被描述为具有动人的旋律和深刻共鸣的作品。

2022年湖南广播电视台重阳奇妙游晚会定制了一首原创音乐作品，叫做《借光》，由胡夏演唱。歌曲通过借光这一核心意象，展现了旅途中的温暖与陪伴的主题，以父辈与孩子的关系为切入点，突破了传统敬老题材歌曲的局限，讲述了父母将一生最好的时光无私地借给子女，而子女长大之后将光阴还给父母的感人故事。胡夏清亮的声线配合舒缓的民谣与流行元素编曲，形成了独特的听感。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胡夏《借光》，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求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Little star， 跟你飞，不需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各行各业都有出类拔萃的领军人物，所谓一杆大旗呀。不论是哪个领域哪个专业，能在这个行业中被人誉为仙，那就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仙，神仙之仙呢，一提起李白，中国人会马上想起后人对他的称谓，叫诗仙呢。李白诗歌写得很好，唐诗有那么多首，那么多作家，在唐诗作家中敢于称仙的就是这李白。李白称为诗仙跟他的性格有关系，比他小11岁的杜甫，是那诗圣啊，诗圣人对这位诗仙有什么评价？他说，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短短的28个字把李白的形象定格在历史的长河中啊。那咱们看来，这李白酒量是不错啊，不仅是诗仙，更确切的讲，这位也是酒仙。为什么这么爱喝酒？性格何以如此有仙风傲骨的感觉呢？一定跟他经历有关呢。李白原籍在绵州昌东，就是现在的四川江油，后来全家迁往西域，西域有一个地方叫碎叶，到碎叶城了。这碎叶城就在现在的吉尔吉斯坦共和国北部。这么看来，当时李白去这地方可够远的。少小漂游的经历使他饱览了北部风光，对他的性格有影响。后来千里迢迢奔长安，想通过科考走上仕途，结果这条道走得也不顺，李白落榜了。这科举制度 兴起于隋唐啊。隋代建立科举制度，使得更多的人才能够为国效力，英雄得以有用武之地，不像原先了，士族了，门阀了，家传了，世袭了，你不是这一支的，你根本就没法露头，有多大的能耐也不用你，所以这是一个进步的表现，优秀的制度。赶到了唐代又有发展，虽说那会儿商品经济很发达，但是人们的意识还是认为当官是最理想的人生道路，所以这科举制度就成了当官的必由之路，以仕途为诱饵，激起无数士人要改变身份、改变地位、改换门庭的欲望。对普通读书人来说，只要考试就可以光宗耀祖、身价百倍，当然这参加考试的人就多了去了，李白也是其中之一啊。唐代的科举考试又分出很多科目来，其中以进士科最受世人重视，进士及第嘛。进士科主要考什么呀？考诗赋、试策，这需要有广博的文史才能和独到的政治见解。你写诗，你什么也没看过没读过，对生活麻木不仁，你写什么呀？试策呢，关于政治的讨论，发表观点，你要没有见解，人云亦云，那一定不被人重视。所以这两项是难度较大呀，录取的比例呀，咱们现在话说也就1%-2%嘛。但是大伙都认为，近身虽然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呀，还得是当进士这玩意儿光宗耀祖，这就形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这么一个现象，都进考场。你看这里边吧，50多岁中进士的那算年轻的，为着每年十几个，顶多30个-40个这名额，不知有多少士人耗尽的是一生的精力。50岁中进士，这刚有功名还算年轻一辈呢，那60-70岁没考中进士的有的是，要不后世小说中怎么塑造出一个范进中举、范进这个形象啊？一中举人能疯了，这要当了进士啊，大概这人就要不了了。这科考制度既是人才提拔的一个门路，又是对人才扼杀的一种制度，在于它的发展。很多人呢在考场上是蹉跎一生啊，什么也没捞着。历史上说有一个叫陈存的举子，善于写诗歌，但是屡试屡败呀，一直考到最后中风不能说话算完。大伙儿都劝他，谁也拦不住，嘴也歪了，眼也斜了，手也哆嗦了，这心也绝了。通过科举入仕途实在是一条死路啊，但是他吸引了那么多士子老死科场而无怨无悔，难怪有人赋诗说太宗皇帝真长策，转得英雄竟白头啊。唐代举诗不仅仅要看考试成绩，其间也有权贵的势力所在，你比如说谁推荐的，花了多少钱，这都能管用。合着这制度打唐代

开始就有了腐败现象了。制度的本身跟腐败并无有绝对的关联，关键在于掌握制度的人。你在完善它的过程中可以杜绝很多，但是像什么当时的奸相李林甫啊、杨国忠啊，他们就曾经在科举制度中营私舞弊，耽误了一批又一批有真才实学的莘莘学子。所以像李白、杜甫这样的杰出的诗人、伟大的文学家都没有通过科举考试，这也毫不为奇啊。所以这二位诗人他们的作品才有一种特殊的深沉。李白是浪漫主义大师，杜甫是现实主义的代表啊，一个被称为诗仙，一个被称为诗圣。浪漫中能看出心酸，现实里你能读出黑暗，要不怎么管这杜甫叫诗史呢？他的诗啊跟历史一样，人家侥幸的、命好的、中上了进士的，当时人们称为登龙门呢、啊、登了龙门那、啊、什么心情啊，鲤鱼跃龙门，这就仙了，成仙了。有人用诗来表达当时的盛况，是车马争来满晋地，百千万里尽传名啊。那位孟郊先生40多岁才金榜题名啊，甭管怎么说这算高中啊。孟郊写了一首《登科后》，这诗脍炙人口，流传至今啊，说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是孟郊的感受，李白、杜甫就没这体会了。也许因为人生道路的坎坷，这位李白先生依旧焦愁。好在他把文学作为人生经历中情感起伏宣泄的广阔天地，同时他也把这美酒作为通向这艺术境界的独特的桥梁啊。这样酒跟诗就成了李白生命中的重要内容。李白最大的特色就在于他不落俗套，飘飘欲仙，他看透了。一开始就这样吗？当然也有过程啊，要不他到长安来干嘛呀？李白初次入京的时候和那位大诗人贺知章有交往，贺知章不仅是大诗人还是高官呐，马上就被李白这气质给打动了，不由自主称道：“君真乃谪仙也。”谪就是贬谪的意思呀，那就是上天的神仙被打落凡间，你有仙人的感觉呀。就连唐玄宗对这李白也高看一眼，唐玄宗这个皇帝极其重视一个人的外表风度，他就被李白这个气质所感动，竟然不知不觉在接见李白的时候他主动向前迎了好几步，下台阶他自个儿都不知道。在唐代啊，那是一个神仙术大为流行的时代，上至天子，中到士大夫，下到黎民百姓啊，大伙都信奉什么长生不老啊，跟神仙共游天上啊，所谓这些神仙法术。李白也沉溺于其中啊，他在周游天下的时候就曾经接触过一些求仙的修炼术，后来遍游天下名山大川呢，跟道士山人都有过来往，向他们讨教探讨怎么成仙。他之所以能够进京受到唐玄宗的召见，靠的他也是有一位好朋友是老道，这道士的推荐才到的长安来。李白在天宝元年进得长安城，天宝元年是公元742年呢。他被唐玄宗接见之后任命为供奉翰林，这翰林可了不得，翰林学士都什么职务啊，主要任务吧就是陪着皇帝读书作诗以备皇帝咨询，没文化行吗？供奉翰林就是翰林院里边有了俸禄了，
但是

具体政策的决定跟翰林们没有关系，不参与决策，但是作为天子的近臣，天天能跟皇上待着，这本身就是荣誉，崇高的荣誉啊！李白就是凭着自己的才华气质得到唐玄宗的赏识，所以能多次跟唐玄宗一块儿游宴。李白在做翰林期间呢，仍然保持着山野闲人的脾气，他很自由。有一次唐玄宗要在宫中举行大型歌舞晚会，连吃带喝带玩，马上等着这李白给填一首新词啊，等着李白为乐府填词，再找这李白啊，找不着了，怎么呢？不在翰林院，赶快去找吧，私下里派人在长安城里边你就转吧，费半天劲在那美酒一条街找着他呢。美酒一条街啊，这一趟胡同全是酒作坊啊，总算把这李翰林找着了。找是找着了，再看这翰林呢都不会坐着了，整个就趴在那酒桌上，酒气熏天呐，这也得把他架回来呀。李翰林连喊带叫的，李白就那打呼噜不吭声，有时候睁开眼看一看就跟没看见一样，这眼又闭上了。大伙儿一看倒是清醒还是糊涂啊，管他呢，架回来再说吧。就这样跟抓犯人一样，愣把这位李太白给架回宫中。架到宫中你怎么放他不改变姿势，这叫深罪呀。你让他坐那儿他摘楞着，你把他放地上放的什么样躺的就什么样，一点不带动的，好嘛，这是真不行啊。赶快把那总管太监找来吧。总管太监高力士啊，公公您看看这怎么办呢，陛下等着急召，这醒不来呀。高力士也着急呀，高力士那可是唐玄宗眼前的红人，为什么一个太监能够参与朝政，名分上不允许，实际那些宰相们都得走这高力士的后门，你有什么事得跟高力士商量，包括皇亲贵戚晚辈还管他叫声高爷呢，你想想这高力士多大功夫吧。他为什么受唐玄宗的重视，就因为想当年唐玄宗登基的时候，前后不是发生了两次政变吗，高力士跟着唐玄宗李隆基那会儿还太子呢，就立下了功劳啊，有这个政治功绩，所以他在宫中那是玄宗的红人。现在皇帝的事儿问他就问对了。高力士一看找凉水吧，怎么拿凉水把他给我泼醒喽。是的，大伙儿一看有高公公的话那就不怕了，哗的一桶啊，一桶凉水泼到李白的脸上。李白这才微微清醒了一些，睁开眼四下看了看，啊，我在这儿啊，嘿，大伙一看还行，认出来，这儿可不卖酒。我想起来了，李白全明白了。高力士走到跟前，蹲在旁边，我说：“李翰林，老奴这可是迫不得已呀，陛下急着召见，马上就要开宴。”等您填新词，找不着您，找着您您醉得这样，刚才老奴可失礼了。李白好像清醒，点了点头，我现在就去见陛下，赶快给他找点水先喝了吧。灌两口凉水，李白被人架着换身衣服去见唐玄宗。皇上请客那地方很排场，所有人到这儿都得把鞋脱了，你不能穿着鞋踩上去。李白到这儿也不例外，旁边俩小太监架着他走道摘着愣愣，反正自己能迈步了，这就算不易呀。赶来到这大厅之上，高力士紧随其后。唐玄宗一看还真给找着了，哪儿去了，这是一点手召唤李白进前来。李白穿着靴子呢，他抬脚就要上，哎呦呵，旁边太监给拦住了。高力士一看不行，翰林，咱得把这鞋换了啊。李白一低头一看，穿着靴子不假，换靴自己这俩手搭着旁边的小太监肩膀上，他一个人站不住，

在半醉半醒之间，他说了这么一句，把腿往起这么一抬，冲着高力士嚷了一声：“脱靴！”大伙都瞅着呢。皇上叫他，李白这会儿也不能够自己脱这鞋了，他很自然的这么一抬腿，高力士也不怎么着了，真就像伺候唐玄宗一样跪倒在地，帮着李白把这靴子给扒下来呢。高力士心里边可有点别扭，为什么？虽然我是使唤人，但是谁使唤我呀？满朝上下除了皇帝，谁敢指使我呀？你就敢冲我满嘴喷着酒气，让我给你脱靴？高力士还纳闷，我怎么就那么听话呢？大概是皇帝在旁边，我怕耽误大事儿吧，他只能这么自我安慰了吧。李白来到唐玄宗面前，失礼是失不了了，唐玄宗也看出来了，喝得跟醉猫一样。现在还能不能为朕填词啊？能，呵，说话都不太利索，还能呢。旁边有人扶着他，把这右手腾出来，怎么右手得拿笔呀？李白一个手搭在太监的肩膀上，旁边有人还给他扶着腰站住喽。那边文房四宝都给准备好，纸不厌马铺排整齐，李白提笔带手刷刷点点，文不加点，是一挥而就。写了多少啊？乐府旧题填新词啊，一口气儿写了十好几章，这十好几首诗一口气儿写下来的，事先什么题他可也不知道。那李白简直是天才吗？他还是跟平时的基础有关系。乐府有多少题，他平日里没少了读，没少了练，所以这些题都在他的心中，韵律格律有这么讲究，他都记着呢。虽然事先没告他写哪首，但是因为熟识，因为渊博，所以他写来驾轻就熟啊，这也不是一般文人能做到的。唐玄宗龙心大悦啊。后世人在小说里边有一段李太白醉草下蛮书，就是从这件事儿引申杜撰丰富创作出来的。这半醉的时候狂草，这书法写的也特别的漂亮，唐玄宗越看李白越是欣赏啊。不过李白这身体可实在不行，这么喝酒你想能好得了吗？求仙还老吃点丹药，那丹药大部分都是带毒的，求仙纵酒，除此之外就剩赋诗了。不过这些都不是李白真正的理想，这是一个外在表现。李白难道就想一辈子给皇帝做个御用文人，吃饭的时候写首诗？这跟在饭桌前面跳舞那舞女弹琴的那乐手有什么区别呀？李白不想这样，他不是说为艺术献身，他想参与国家大事，实现政治抱负。他和所有古代的士大夫一样，要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真正理想。但是呢，这个理想不能达到，所以酒越喝越多，诗越写越多，人越活越狂放，这是一种痛苦的表达。唐玄宗也曾经想过让李白做官，让他施展施展政治才能，可是有人不同意。谁呀？脱靴子那高力士就反感这李白，他讨厌李白放荡不羁这种做派，尤其是上一次当着那么些人让自己给脱鞋，这简直是对自己的侮辱。为什么呢？大伙打听打听，谁不知道我高力士啊？我是正三品的太监，太监还分品吗？他不是有官职吗？荣誉性的官职，那也有品级呀。大唐朝太监开始慢慢的入主朝政，就从这高力士开始的。而这个高力士呢，就最能影响唐玄宗，所以说他对李白的意见直接也影响了李白的仕途。当然还不仅仅有高力士一个人的问题，原因说来复杂。当时唐玄宗最宠爱的是杨贵妃呀，高力士就在唐玄宗面前说李白的坏话，进了谗言。陛下不能用李白呀，为什么呀？李白诽谤贵妃呀。李白有一首《清平词调》，就在这《清平词调》里，他把杨贵妃比作赵飞燕呐。赵飞燕

0: 是汉成帝的宠妃，长得无比的艳丽，而且灵巧，脚长得特别小，据说能跳掌上舞，当然这掌也不能太小了，那金家武士那大手都跟仆人一样，摆好了他站在人家手上就能跳舞，飞燕之名由此而来啊。那么李白把赵飞燕比作杨玉环，古时不有这论调女色误国吗？赵飞燕影响了汉成帝治理汉朝了，而现在唐玄宗最忌讳人家说他跟杨贵妃，为什么？这杨玉环原先是他儿媳妇，这里边有着短呢，现在再加上女色误国这么一个观点，高力士眼药上的太准了，他一说李白比赵飞燕为杨玉环，这等于讽刺唐玄宗是那汉成帝呀、啊、唐玄宗心想不对呀、啊，开元之治天下闻名啊，那我不能用这李白，他看不起我，所以李白根本当不了官，打杨贵妃那就拦着呢。李白在长安待诏到第三个年头，终于被赐金还山，什么意思啊？放你回老家，你走吧。这会儿是人过中年呐、啊，种种打击怎不让他灰心？表面上饮酒赋诗，桀骜不驯，狂放如旧，实际里内心几多愤懑，几多悲凉。公元762年呢，61岁的诗仙李白与世长辞。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有句成语叫口蜜腹剑，形容一个人口有蜜腹有剑，那是阴险之人呐、啊。说话听着怎么都顺耳，满脸堆笑，实际那肚肠中竟是害人的主意。这是一个典故，来自于谁呢？说的是唐朝的宰相李林甫。在唐朝任宰相时间最长的就是口蜜腹剑这位李林甫，他从唐玄宗开元22年到天宝11年，天宝11年他病死了，一共当了19年宰相，将近20年呢。那位说你当时说了有很多别的宰相，这宰相有正副之分，有专管，好些呢。这李林甫在相位上待了这么久，凭借的是什么呢？凭借的就是权术跟他口蜜腹剑的本领。这个在历史上名声最响的宰相依靠的不是政绩，而靠的是拙劣的品德，靠的是权术。 谁一提李林甫，绝不是说一个伟大的相国，没有这么评论的。他的最大本事就是你什么时候看他，他老笑嘻嘻的，哎，什么人见他都觉得亲切，不笑不说话，越笑越和蔼，说的全是好话，这嘴巴就跟抹了蜜一样，要不怎么口蜜呢？口有蜜吗？下半句就是腹有剑了。背地里他也不乐了，也不说好听话了，皱着眉，愣瞪着个眼睛，他就开始琢磨怎么害人。凡是对自己有威胁的，这么说吧，能危及他权力的人，他是一个也不放过呀。前文书咱们提到过，开元盛世的那位唐玄宗喜欢以貌取人，唐玄宗本人有这么辉煌的成绩，开元之治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顶点呐，他难免骄傲自大，在他从政的后半期，他就容易耽误于酒色之中了。唐玄宗以貌取人这一点，李林甫是深谙其道。有一次在宫中勤政楼观看乐舞，唐玄宗把国家治理好了之后啊，就剩玩了。他这正看着呢，突然看有人从身旁一过，唐玄宗一看，谁呀？就见这位身高在八尺开外，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两道浓眉，一双朗目，五柳墨然，一走路胡须微微这么一飘荡，好一派仙风道骨啊。这是谁呀？一点手，唐玄宗把李林甫找来了。李爱卿，刚才从我身旁过去那位是什么人呢？啊，李林甫一看，陛下，这是兵部侍郎卢绚呢。啊，这卢绚一表人才，风度翩翩呐，真是宰相之风度。这唐玄宗这会儿还没喝多呢，反正就有这么一句宰相风度的评论，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呐，可把这李林甫吓一跳。李林甫机灵一下，心想，这话给我听了吗？啊，是不是嫌我当这宰相当的时间长了，打算把我换喽，让这卢绚当宰相啊？这家伙脸上还在笑着，嘴里边还在跟着夸着，陛下说的太对了，果然是风度与众不同啊。顺着杆往上爬的同时，心里边就在开始琢磨鬼主意了。李林甫平时没少了给皇帝旁边那太监送礼，皇帝的一举一动他都知道，尤其这李林甫跟高力士关系还不错呢，听说了这句话之后，他生怕这卢绚万一把自己取代了怎么办呢？眼睁睁唐玄宗真就封过这样的官吗？一看这人长得很威风，一谈话有文化，气质也不错，封官了，很有可能把自己替下来。所以他脑筋一转，一宿没睡觉，琢磨出一好主意。过了两天，他去找卢绚的儿子了。卢绚的儿子也在朝中任职，身份很低呀。一看这是宰相大人来找，诚惶诚恐，哪旁吩咐啊？李林甫把卢绚的儿子叫到一旁，就他们两个人，他是语重心长，笑容可掬呀，跟你聊聊你父亲的事儿啊。啊，我父亲怎么了？你父亲原先是在兵部供职吧？
7: 对呀。
0: 现在就在兵部，怎么原先呢？最近要变了，我听陛下说打算让你父亲到岭南的胶州广州一带任职，这一路上远行劳顿，我觉得你父亲这个人不应该到那么远去受罪呀，到那儿再想往回调可不容易了，我看不如让他上个表彰，向陛下请求能不能在太子府中任一个宾客，虽是一种闲职，但是可以暂避远行，将来有机会还可为陛下所用，为太子所用啊。哎呀，多谢宰相大人，把卢绚的儿子激动的就剩磕头了。怎么呢？当时这岭南 被视为瘴疠之地呀、啊。

官比地方官显得高贵一等啊。卢炫的儿子千恩万谢啊，回去跟卢炫这么一说，卢炫一听有道理，宰相对我真关照啊，每次见我都笑嘛，看来是关照我。他哪知道啊，李林甫没事一个人在家冲着墙也这么乐练的。连忙上表彰请求转任太子府宾客，李林甫说了算呢，顺势达到目的，就把这卢炫由的兵部发到太子府了。这皇帝再见他就费劲了，也就没有取代的忧虑了。还有一位大臣叫严挺之，严挺之是唐玄宗很欣赏的一个大臣，当时任绛州刺史。有一次唐玄宗跟李林甫聊天，提起这严挺之了。李相国，朕觉得严挺之是可用之才呀，陛下圣明，臣也有同感呐。聊完天之后，李林甫马上去找严挺之的弟弟，跟他要聊聊他哥哥的问题。听说了吗？陛下对尊兄很是思念呐。如果尊兄想回京任职，可以找一个借口，直接上表给自己提，这恐怕不合礼法。那找什么借口啊？就说得病了吧，说因风瘫之疾请求还京就医，这样退下来的很自然，皇上一定会批准。等令兄到的京城，我再给从中推荐，不就能在京中为官了吗？陛下很欣赏令兄啊，多谢宰相大人提醒。严挺之的弟弟高高兴兴把这原话就给传过去了。严挺之也想进京为官呢，所以马上上表请求，理由没变，就说自己老了风瘫了，想回来治治病。李林甫拿着表彰就找唐玄宗来了。哎呀，一进门摇头叹息呀，陛下太可惜了。怎么的？严大人衰老风瘫，现在要求回京治病，本来陛下还想说让他到京中授以京官重用，但是现在你看这如何是好啊。唐玄宗一听也摇头啊，哎，晚了，早让他回京就好了，那就算了吧，让他养病吧。嘿，这严挺之这窝囊啊，感情他被李林甫这么一骗呢，提前退休了，一点毛病没有，你想这人活得能不痛苦吗？再找李林甫，李林甫不提这茬了，光在那乐着，圣意所为，我怎敢多言呢？他把这点脏事儿都推到皇帝身上了。想见皇帝，你现在没有职务，你见什么皇帝呀？严挺之恨死这李林甫了。李林甫家里边有这么一个半月形的堂屋，称为月堂啊。每当他想看人的时候，他就在这屋子里边冥思苦想，笑容就是在这堂屋里那镜子前面练的，坏主意也是在这琢磨出来的。最为可怕的是，每当他琢磨好坏主意之后，笑着就从这堂屋里边往外溜，有打月堂里一出来那么自信，那坏水就酝酿足了。前面咱们说这两件事儿，这还都是小事呢，更为厉害的是李林甫用连环计诬告朝臣。连环计，你看他在屋里边转了半宿才出来的吗？你比如说他跟太子妃关系不太好，因为太子妃的哥哥跟他不和，太子妃的哥哥姓韦，叫韦坚呢，他跟韦坚关系不好，就敢诬告韦坚，太子不放在他眼中。韦坚有一次跟立了军功的大将在一块聊天，李林甫无中生有，马上上告说这两个人内外勾结。为什么？那大将刚刚打了胜仗，手里有兵权呢，你韦坚有什么想法？难道想废皇帝立太子吗？这话说来唐玄宗信呢，眼睁睁这韦坚是太子的七舅啊，是大舅哥，很可能帮着太子要推翻自己。而且朝中有这么一个传言，唐玄宗在位时间太长了，太子都老了，太子会不会一着急想提前登基呀？
唐玄宗也不多问，

把这韦坚跟那位立功的大将打入大牢啊。虽说没把他们杀了吧，最终也贬到了边缘所在，你离我远远的吧。这二位多冤呢。还比如说有一员大将叫王忠嗣，王忠嗣那可是守边名将，就因为被李林甫嫉妒也倒了霉了。李林甫怕这王忠嗣回来当宰相，那古时候不是出将入相吗？有这种可能啊，功劳又大，回来当了宰相我就得给人让位着。他派人告发说王忠嗣拥兵自重，打算尊奉太子继位啊。合着这一个太子被他这么一利用，就着太子问题他可以除去很多心中的隐患呐、啊。这王忠嗣被捕入狱，郝玄被杀了，要不是王忠嗣手下的大将格书翰偶尔见着皇帝跪地磕头把脑袋都磕破了，哭着替王忠嗣鸣冤，那难免王忠嗣就被人一刀砍了，就这样也仅仅是免了死罪，不再重用。李林甫在任宰相的时候经常关护那些御史谏官，怎么呢？这帮人是提意见的，这帮人是抓人短的，作为宰相从职务上关怀他们，他有自己的目的，没事就把这些人召集起来训话呀。说是训话，实际比谈心还温柔呢。李宰相乐得那抬头纹都快开了。诸位，如今皇上圣明啊，咱们这些做臣子的当务之急是要顺着圣明君主的旨意办事，听皇上的没错，用不着咱们多言多讲多嘴多舌呀。诸位都看过那仪仗中的马匹吧，平日这些马吃的可都是上等的好料啊，威风凛凛，刷洗喂遛有专人侍奉啊。可是只要把它作为仪仗牵出来，哪匹马只要开口这么一叫唤，马上就得牵走，也许就变成野马，也许就套上犁耕地。为什么？就因为他在不该叫的时候瞎叫，到时候马后悔了，可谁还能管他三顿饭？谁还能给他刷洗喂遛啊？诸位不可不想啊，大伙一听是马这三顿饭有人管，还是我们这三顿饭有人管，这不说我们的吗？暗示我们别提意见，不许批评啊。大伙心照不宣，多谢丞相教诲。都这样吗？也有个别领样的，有一位不信邪，就上了份表彰，状告李林甫，给他总结了20多条罪状。这位胆儿也够大的，这表彰被李林甫扣下了，一看，嘿，真有敢胡说的，我这刚教训完他就在太岁头上动土，一手遮天的李林甫罗织冤狱，把这位状告自己的人定为妖言祸国罪。怎么处置的呀？就在那刑部大堂里用那棍子活活给打死了，看看谁还敢做帐下之鬼，乐意活的就老老实实待着，不乐意活都这个结局。打这之后谁还敢得罪李林甫啊？李大丞相还是见谁都乐，口蜜腹剑之名是不胫而走啊。同是宰相，有一位跟李林甫关系搞得不太好，这位叫李世之，李林甫就记恨上他了，处心积虑要把这李世之赶下台呀，让他罢了官。李世之身为宰相，兼挂着兵部尚书的官职，要不是这些宰相们都各有分工啊。李林甫心想，李世之做人没什么毛病，在家里那乐堂里边转了半宿，实在没挑出这人言行上有什么不合理法之处，那就从他手下人中去找吧，从兵部入手，从他的工作单位来搞垮这丞相。他秘密地派人一番调查，发现兵部李世之手下很多人有不符合法治的工作方法，也有少数人有违法行为，呵，这一下可

0: 在这李林甫抓着了，把他扩大化，让人给总结一下，算了，有60多个人都犯了罪了。他把这60多名官吏抓起来，交给有关部门去严加审讯。这也没有李世之什么事儿，是他手下犯错，别着急呀、啊。审着审着就审出毛病了。地方官员谁负责主审呢？就是那位京兆尹。京兆尹相当于首都的最高行政领导，京兆尹跟御史会同审理此案。京兆尹姓萧，叫萧炯，这萧炯是李林甫的死党，要不李林甫怎么把这帮人交给他了呢？审了几天之后，这萧炯面红耳赤，窘着就来了。怎么这么不好意思啊？这大人怎么了？是没审出来。怎么没审出来啊？这好些天了，他们什么也不认呢。你真是废物。大人，情有可原呢，这些位都是国家官员，又不方便用刑，在用刑上多有限制，光问是问不出来啊。李林甫一想也对，这萧炯没辙了，那你给我推荐一个人吧，我看吉温吉大人堪为此人。李林甫听说过吉温，吉温呢、啊、不是吉林的吉，但这个人呢、啊、真跟中了瘟病一样，打心里到外边全坏了。他心狠手辣，是一个酷吏，也很狡猾呀、哎。吉温接手这个案子，把兵部的官吏都关在一间屋子里，他在隔壁开了一个小堂，小堂啊啊，临时从监狱里边找出2个重囚犯，就在这儿刑讯逼供啊，所有刑法都用上了。什么叫打棒子？怎么叫棍压？什么叫穿纸？哎呦喂，打的这些位都不出人动静了，在这边简直就是狼哭鬼嚎。您可别忘了，隔壁那墙也不隔音，带着都是刑部那60多个当官的。这些当官的平时吃得饱，喝得足，睡得香，过得舒坦，雍容华贵，都有将军肚。一听那边干嘛了，要这么折腾我们，我们可受不了。兵部的官吏心惊胆战，听在外边叫了一天一宿啊。过了2天，吉温命把这帮兵部的官员都带来。我这一带进来，你问吧，怎么问怎么着啊，连刑具都没用，就全给吓出来了。让城镇马上就招供啊，都怕出那鬼音儿，一点没找着刑讯逼供的痕迹。为什么？哪位也没带伤啊。这些人是有点小过错，但是联合起来，这罪过可就大了。所有人都有罪，你们的总头是谁呀、啊？总头就那宰相李世之啊。那我就弹劾李世之吧。李林甫到皇帝那儿告了这么一状，李世之可就下了台了。这李林甫最擅长就这套本领，他为了确保自己的权势，在朝廷中搞了类似这样的事件很多起呀、啊。现在看都是冤枉的政治性大案，就为了打击政敌。他正要找有能力办这种案子的干将，这吉温就出现了。从此吉温就成了李林甫打击政敌的马前卒啊。这个酷吏最善于见风使舵，李林甫找他，他主动效忠投靠啊。遇到大人栽培是我三生有幸，小人得遇知己了。大人从今天起，即便让我捉南山上的白额猛虎也没问题呀。言外之意，太岁头上我都敢动土，您看让我逮谁吧。李林甫听完是放声大笑啊，他听出了吉温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呢、啊。打这儿起，吉温就成了李林甫的吉网了，网啊，网络之网啊。这大伙给他送这么一外号，就说李林甫想网了谁，把这吉温找去，准能给兜进来。还有一个酷吏姓罗，这位跟这吉温狼狈为奸，有人把他称为罗钱。您想网进来拿钳子这么一夹，这人还好得了吗？李林甫垄断朝纲，谁也不敢说他一个不字。李林甫专权施威啊， 他活着的时候朝中有什么矛盾，唐玄宗在政治统治上有什么弊病，他都瞒着盖着，从不许显露，更不让上报，这是对国家对人民极其不负责任的一种态度。这样一个人怎么会在高位占据将近20年之久呢？这就跟用他为相的唐玄宗有直接的关联。唐玄宗能创造开元盛世的封建统治的辉煌顶点，说明他是一个明君。在开元之初，他不拘一格启用人才，知人善任，才有这片辉煌。但是后来他骄傲了，他自满了，他放纵了。正是唐玄宗的骄傲与放纵，才造就了这样一个局面，才出现了李林甫这样一个特殊的状况。感等到李林甫一死，压抑已久的矛盾轰然爆发，才有了那场标志着大唐帝国由盛而衰的安史之乱。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盛唐时代，国力雄厚的大唐帝国影响很远呐。唐玄宗时期推行扩张政策，积极向边远地区拓展他的势力范围，当时大唐的政治影响早已越过了帕米尔高原呐。唐玄宗时代是唐朝国力最强大的时代，唐玄宗在对外关系上执行的是一种强硬的拓边政策，对能够扩张疆域的将领呢是加官进爵，这是很自然的事。在表彰将领上他是毫不吝啬呀，要不当时那奸相李林甫怎么怕边关大将出将入相呢？回来能拜相，这不是没有可能啊。李林甫动了脑子了，凡是边疆立功的将领回朝就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所以他跟唐玄宗那儿建议要重用少数民族将领，说是文人统帅吧有他的弱点。为什么呢？文人他胆小啊，胆怯畏战，所以恐怕不利于打仗。用文人不行呢，用谁呢？陛下不如用胡人。胡人北边的那些少数民族们，他们出身卑贱，但是勇猛善战。还有一层意思，李林甫没明说，这些胡人回来绝对当不了宰相。怎么呢？他的这个文化各个方面跟大汉文化不完全统一，那学识达不到这高度，

对自己也就没有什么威胁了。你打你的仗，我当我的官呢。当然他得夸这胡人的优点，什么勇决敢战，而且胡人的孤立无党，不会说形成帮派。您对这帮人只要好，用恩德就可以笼络住他们的心，他们就会为朝廷拼死作战。这样一来，边疆守军热衷于对外开战，干嘛呀？能够博取功名利禄啊。所以这仗是越打越热闹了。唐玄宗也真听这李林甫的，真就用了很多少数民族将领。您比如说高仙芝，这高仙芝将军是高丽人，最有名望的还不是高仙芝，是谁呀？就是那安禄山呢。这安禄山是唐朝时当武将当的最威风，给唐朝带来最大祸害的一位少数民族将领。史书称安禄山为杂胡啊，打小跟着他母亲在突厥部落里生活，经的人多见的事广，故称为杂胡啊。那么这安禄山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将军吗？其实啊，要看他的一生，这指挥打仗军事才能是真不出众。那出众在何处呢？作为一个政客，作为一个宫廷权术的玩家，他可是一个集大成者。这跟他年轻时候的经历有关。年轻的时候，安禄山跟他母亲不是各个部落里边来回流荡吗？他就是部落里的护士牙郎啊。市就市场啊，护士就是双方交换啊。牙郎呢是说个人，交换什么呀？主要是买卖牲畜吧。他是这买卖牲口的说和者，你想能不伶牙俐齿吗？脑筋活络，说成一桩买卖他就有一份收入，他得抽头啊。所以这安禄山是能言善辩，正赶上唐朝招募少数民族中的勇猛者为边防将士，有这个制度，安禄山就投军报考了。这家伙很勇敢，这倒不假，以骁勇著称，每次带人出巡没空手回来过，总能抓那么十几个甚至是几十个俘虏，靠着这本事逐步的步步提升，最后成为独当一面的将领。说来也好笑，你看他都当上独当一面的大将了吧，这安禄山呢不认字儿。别看他不识汉字，但他对汉族官场的权术却有的很高的天分，无师自通啊。您比如说送这孝敬礼吧，送孝敬礼啊，官场盛行这个，这简直是官场无往而不胜的法宝。你想攀高枝走关系，人家不认识你，你愣要去怎么办呢？最好的借口就是我孝敬您，哎，甭管是年纪资历各个方面，您都比我高比我大，这孝敬您是应该的吧，名正而言顺呢。安禄山对这方面领悟的特别的透彻，从一开始用的就那么熟练，每当有朝廷使者来到边疆，他是不惜重金呐，连左右随从他都考虑到了，一人一份都有礼物，一次大伙记不住，两次印象不深，他架不住成年累月十次八次长期往来。所以在朝廷中对边关武将的评价，名声再没有比安禄山好的了。安禄山知道对这帮大臣们用钱可以买通，最终他要面对皇帝啊，对皇帝花钱可就不管用了，那怎么才能让老皇帝高兴呢？安禄山就四处给这唐玄宗找这奇怪的玩意儿，稀奇古怪，宫中没有没见过的，皇帝一定感兴趣。你说那金子银子他比你还趁呢，打动不了他。比如说抓俘虏，抓出一位长相特别奇怪的俘虏，这位好吃好喝，作为特别礼物送往京师，让老皇帝看看人能有长这样的。老皇帝感兴趣，这谁想的主意啊？安禄山。再比如说在外边逮了一只鸟，或这鸟怎么长俩半翅膀，这只是长还没长，大概是畸形鸟，给他送去。珍禽异兽，反正他没少了划了，更别提少数民族特有的土特产了。这样一来，在皇

0: 面前，安禄山也成为红人了。应该说溜须拍马是安禄山的天赋啊，这一套官场盛行的技巧在他那儿就跟天生带来的一样，运用自如，挥洒随心呢、啊。第一次进朝拜见唐玄宗，那是做了一番准备的。唐玄宗当着
1: 现在是早上六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
1: 现在是早上六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我把那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哎，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北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推出立足中国实际、饱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聚焦住房、社保、就医、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加力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暴雨后，浙江开化县林山乡党员干部用铁锹和双手为透析病人抢通希望路。
1: 以军越线突袭黎巴嫩南部，以总理称正占领黎巴嫩战略要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15/5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林夷芷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15/5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瘴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
6: 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3: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7: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

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

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

0: 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昨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由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辽宁、青海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55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六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辽宁省省长王新伟：
3: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2: 155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六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七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155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青海省省长罗东川：
4: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

0: 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1: 未来五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责，力争十五五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五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系统部署，将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4: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高一刀切。
3: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具体保障措施，
5: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缺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
3: 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6: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7: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一位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被困家中。党员干部们用铁锹和双手花费7个小时为透析病人抢通一条希望路。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开化台记者江佳燕报道。
8: 临山乡唐元口村四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25号上午10点多，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
9: 看大雨，河里水很大了啦，在我没办法了，马上就打电话给蔡市支队，我说你要不我想一下办法，我不会吃血，身上肿起来的啦，吃不消的啦。
8: 62岁的李玉芝是一位尿毒症患者，每隔一天就要到县城医院做一次血液透析。24号已经被大雨耽误了一天，如果再不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当他推开大门时，却只见出村的路被碎石、淤泥和断木堵得严严实实。 别说汽车，走

0: 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丈夫燕金柳急得直跺脚。
1: 打电话就是我看看路通不通了，我打电话我书记。
0: 电话那头，唐园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也一夜没睡。今年32岁的他是一名退役军人，2025年底换届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指挥防汛工作还是头一回。入夜开始，他就和村两委干部扎在了巡查路上。雨越下越急，接到李玉芝家人的求助电话后，燕静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
2: 哎，可能没带的，
0: 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多处塌方横在路上，淤泥混着碎石埋了半幅路面。人力先上，一台挖掘机随后进场。大雨一直在下，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
3: 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8处塌方，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有30余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配合大型机械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疏通，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能够达到对整条道路的话实行一个单向的一个通车。
0: 上午10点，这条被泥石流堵塞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载着李玉芝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朝县城方向开去。满身泥污的人们终于松了口气。当天下午好消息传来，李玉芝顺利完成了透析。
4: 说好话我也说不来，村里其实是帮助到我的嘞。
0: 对于李玉芝来说，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换来的是生命的延续，而对于那些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来说，老百姓能平安走过这条路，就是他们一夜不眠最大的意义。燕静，
5: 我上任后遇到的第一场大考，看着那8处塌方，我想不了那么多，就一个念头，不能让人出事。作为新任书记，老百姓半夜敢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信得过你。只要我再赶一天，就得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守好唐园口这个家。
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走进江西萍乡，听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8: 买2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
9: 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磨背村的丘陵坡地上，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修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磨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满小麦变成良田。
10: 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把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
9: 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他又引入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镰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8: 791.9公斤，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取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9: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料荒到丰产，磨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
11: 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的都不太相信。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
12: 王兄是吧？
10: 啊，那个仓库给
9: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12: 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还是非常开心的。
10: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9: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 这片土地

0: 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在麦子哥王秀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1: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土地，种好粮食。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可以增加就业，还可以节约成本。
2: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昨天启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七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成都、宁波、保定、合肥、长沙作为国聘行动协同地，发布了特色引才惠才政策。专属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也于当天发布，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3: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到4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等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一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
3: 今天0点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称，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另据以色列方面26号晚间发表的声明，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总统特朗普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3: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3.1，低于4月修正后的93.8。专家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5月消费者信心走低。
2: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2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军对俄军人员集结。

0: 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
1: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朗威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官方确认事故已造成人员死亡，但未公布具体伤亡人数。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报告。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福建厦门举行，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27日，星期三，农历4月11。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近年来，天长市大力发展特色产业，把产业延伸到乡镇，走出一条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互补的融合发展之路，谱写出经济强、百姓富、生态美的现代化新篇章。全市文旅产业旅游目的地产品推进会召开，孙军出席并讲话，为筑牢训。

0: 及安全屏障，我市锚定安全度汛万无一失目标，统筹各方力量，细化防控举措，逐级压实防汛工作责任，扎实推进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滁州天长市大力发展仪器仪表、绿色食品等特色产业，把产业链延伸到乡镇，走出一条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互补的融合发展之路。
2: 在位于天长市桐城镇桥田社区的辉宁仪表公司，陈正凤正在带领工友们抓紧生产一批国外订单。因为企业就扎根在社区，在这里上班的九成以上都是周边的村民。陈正凤的家就住在附近，已经在这家公司工作了30年。
3: 最早的时候呢，公司只有20几个人，现在公司已经发展到600多人，每月收入稳定在8000以上。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能在家门口找份稳定的工作，收入还不错，就是很幸福的事。
2: 桐城镇被誉为中国仪表线缆之乡，仪器仪表产业是当地的主导产业。通过政府的精准引导和捕链强链，产业从过去的单打独斗走向集团作战。
4: 公司80%以上的仪器仪表原副材料都是本土化采购。到目前为止，公司已经带动了周边数十家仪器仪表企业良性发展，不少小作坊成长为规模化配套企业。
2: 产业是发展的根基，也是城乡融合的关键。天长市逐步构建起以新能源、合金材料、仪表线缆三大主导产业为核心，绿色食品、医药医疗、电子信息三大潜力产业为支撑的3+3现代产业体系。截至目前，全市规上工业企业总数达810家，居全省县级首位，其中14个乡镇集聚规上工业企业615家，10个乡镇财政收入过1亿元。
5: 通过特色产业城乡同育，2025年释放优质就业岗位超60000个，还构建了零工市场加就业驿站加赋能中心，每年开展补贴性培训超5000人次。
2: 除了本土培育，天长市还通过招商引资为城乡融合注入新动能。2003年，金麦郎被招引到天长，在市里的极力推荐下，到岔涧镇建设生产基地。20多年来，累计建设9个重点项目，总投资超60亿元，带动周边就业超1000人。
6: 当地产业链越来越齐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发展趋势也给了我们不断加大投资的信心，争取把岔涧镇打造成特色食品小镇，3年内实现产值超100亿。
2: 截至目前，天长市已实现1元以上招商项目、省集中开工项目、省重点项目、镇域全覆盖。城乡关系不断优化，城乡发展更趋协同。
7: 以省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为契机，加快镇域经济协同发展，力争尽快实现财政收入超1元镇全覆盖，推动地区生产总值冲刺1000亿，规上工业企业超1000家，打造1000亿级产业集群，奋力开创城乡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格局。
0: 本台记者叶林进报道。5月25日，全市文旅产业旅游目的地产品推进会召开，市政协主席、市文旅产业链链长孙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副市长刘江华、市政协副主席姚志江参加。会上，市文旅局书面汇报了2026年全市文旅产业链双招双引工作情况。各县市区滁州经开区管委会、中心苏竹高新区管委会、市明湖建管中心、郎管委有关负责人分别汇报了旅游目的地产品推进情况、当前存在的问题以及下一步工作打算，与会人员进行了交流。孙军指出，文化旅游业事关经济发展与民生福祉，对于提升城市吸引力、知名度、美誉度大有裨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提高政治站位，坚持系统思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彰显皖东魅力的支柱产业。随后，孙军对当前全市文旅发展的蓬勃态势以及旅游目的地产品建设取得的积极进展给予肯定。他强调，要强化策划意识、创新意识、精品意识，进一步深挖概念内涵，紧盯核心要素，明确目标客户，创新运营模式，探索融合路径，倾力打造更加丰富多元的好项目、好产品。要正视差距，着力补齐短板不足，更好将文旅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竞争优势。要聚焦重点，靶向发力，统筹规划，错位发展，为加快推进旅游目的地产品高标准建设聚力赋能。要压实责任。

稳抓落实，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全力推动全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当前我市已进入全面汛期，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5月24日十时对滁州等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同日12时，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为筑牢汛期安全屏障，今年以来，市应急管理局充分发挥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牵头统筹作用，锚定安全度汛万无一失目标，统筹各方力量，细化防控举措，逐级压实防汛工作责任，扎实推进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严峻复杂的防汛形势，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及时调整市级防汛抗旱指挥架构及市领导包联分工，明确各类防洪工程责任人，逐级落实市县乡村四级防汛包保人员2695名，实现责任全覆盖无死角。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先后深入淮河、滁州一线调研督导各项工作，召开全市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安排部署重点任务，各级分管领导下沉镇村、堤防、水库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一线督导检查，以严实作风推动防汛责任落地落细。紧盯杜汛安全隐患，市应急水利部门联合开展3轮全市汛前防汛专项督查，实行一线一单问题交办机制，聚焦开口子工程、河湖围口、水库堤防等关键部位，闭环跟踪督促问题整改到位。截至目前，全市9处开口子工程已全部完成复堤，累计排查整治各类杜汛隐患123处，全部建立台障，消耗闭环管理。同时扎实开展河道堤防水库专项排查整治，累计完成堤防清表除杂736公里，拆除河道行洪障碍物14处，水库溢洪道违章设施163处，有效提升河道行洪能力与水库防洪安全保障水平。我市不断夯实应急保障基础，持续建强抢险救援力量，依托本地水利施工企业行业资源优势，组建市级防汛抢险机动队伍21支，共计446人，备案大型机械设备164台，联动4支社会救援队533名救援人员，储备基层防汛民工20395名。市县防汛物资储备总值7314.6万元，较去年新增344万元。同时落实社会代储模式，拓宽物资保障渠道。此外，我市精准开展分类分层业务培训，补强基层防汛泊尔环节，提升基层指挥调度与抢险攻坚实战能力，为全市平稳安全度汛打下坚实基础。全市累计开展防汛专题培训169场次，参训人员8461人次，组织应急实战演练67场次，参演人数2883人次。电院台韩志源报道，卢桥镇水域广阔，饲草资源丰富。近年来，当地立足资源禀赋和传统养殖基础，大力发展玩普鹅养殖产业，逐步构建起年产值超4000万元的完整产业链。一只鹅不仅身价倍增，更成为带动群众增收、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特色产业。眼下正值鹅苗孵化黄金期，定远县富达玩普鹅孵化厂负责人魏磊每天通过直播平台推介自家鹅苗，吸引了不少村民前来购买。玩普鹅具有抗病力强、肉质鲜美、产蛋性能好等品种优势，但要转化为稳定的市场效益，孵化环节至关重要。过去当地养殖户多依赖外购鹅苗，成本高风险大，为此当地鼓励像魏磊这样的经营户自建孵化厂，通过现代化设备提升出苗质量和效率，逐步补齐产业链短板。看到可观的市场效益，这两年卢桥镇越来越多的养殖户开始养鹅，当地推行统一供苗、统一饲料、统一防疫、统一技术、统一销售的5统一服务，有效降低了养殖风险。通过养殖、孵化、销售一体化模式，全镇形成了稳定的产业闭环，养殖户专心生产，龙头企业对接市场，分工明确，协作顺畅。目前全镇规模养鹅场已达60家，规模化养殖占比超过90%，全年鹅出栏量稳定在10万只左右，年产鹅蛋120万枚，孵化销售鹅苗70万只。南桥台毛婷婷报道，
5月22日，南桥区开展温暖救助与爱同行。

2026年社会救助政策宣传月集中宣传活动，南桥区多部门联动，通过送政策、送服务、送健康等形式，将惠民政策举措切实送到群众身边，进一步提升社会救助政策知晓率，筑牢困难群众兜底保障网。活动现场，各单位结合自身职能，设立咨询台，发放宣传手册，向过往群众普及社会救助、法律援助、残疾人福利、防灾减灾等政策知识，针对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临时救助、残疾人两项补贴、低收入家庭认定、医疗救助等民生事项，工作人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详细讲解申请条件、办理流程以及所需材料，面对面答疑解惑，帮助群众消除办事困惑。明光台周佳佳报道，5月24日，明光市自来桥镇依托小红梅成长驿站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特邀明光市蓝天救援队和红十字会走进驿站，开展专题防溺水安全知识宣讲活动。活动现场，救援队员结合真实案例与辖区水域实际情况，深入浅出讲解危险水域辨别、溺水易发场景、日常防溺水注意事项等知识，现场示范落水自救、正确施救、紧急呼救等实操技能，重点纠正未成年人盲目下水营救、手拉手搭救伙伴等错误危险做法，引导大家牢固树立安全意识，自觉远离荷塘、沟渠等野外危险水域。宣讲过程氛围轻松热烈，孩子们认真倾听，积极互动，熟练掌握防溺水避险与应急处置知识。此次宣讲活动让辖区青少年充分认识到溺水事故的严重危害，有效提升自我保护意识与应急避险能力。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阴天，西北风三级，今天最高气温28度，预计明天阴天。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杰，播音向海，全市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百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六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9，25959999。
1: 他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2: 爸，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3: 这就清楚了。
1: 他曾是我的偶像，骑车送我上学，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2: 爸，打车软件都可以预约了，你今天什么安排？我帮你约好。
3: 好，我要去医院，地址是在这里填吗？
1: 他曾是我的英雄，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但现在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2: 爸，这个是付款码，支付的时候你给他看就行了。
3: 哦，这么简单呀。
1: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先从教会爸妈用手机开始。
0: 敬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4: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生。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早间的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持人杨雪。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三、周四、周五早间7:20至8:00，内容将关注国内热点、社会民生新闻，聚焦长三角资讯。节目里开始，首先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5月26日，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期间采取编队航行、识别查证、喊话警告等措施，加强重点海域管控，顺利完成各项任务。中国海警将坚决维护管辖海域作业秩序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法院5月26日发布6件防范和惩治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典型案例。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多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对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劳动强度等作出明确规定，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国家药监局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近年来，福建依托数字福建优势，过去5年金砖创新基地累计签约138个项目，投资超620亿元。今年1季度，福建对其他金砖国家进出口增长10.6%。5月27日，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在厦门举行。因为近期副热带高压显著偏强，导致南方的闷热天气提前到来。25日，南方共有273个国家级气象站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海南澄迈40.7度排名第一，福州、南昌、长沙均为今年首次出现高温，早于常年。南宁最低气温27.8度，打破当地5月的夜温记录，所以提醒各位注意防暑降温。近日，云南正源一棵树龄150年、高约30米的球花含笑迎迎来了花期，一朵朵白色球状的花朵在茂密的枝叶当中若隐若现，形似铃铛。球花含笑又名毛果含笑，属于国家2级保护植物，为云南特有树种。5月26日报道，将探索推行中小学生春秋假，为优化消费环境，落实带薪休假等制度，鼓励弹性错峰休假。近日，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提出，探索设置中小学春秋假。据了解，目前四川部分地市已经实施春秋假，原则上各安排3天，浙江全面推行多地春秋假，各约3天。近期，一款名为娜塔莎的解压玩具在网络上火了。这款捏捏乐被做成了婴儿的模样，多个社交平台的出圈视频展示了对其进行摔打、注水、踩踏、针刺等破坏性行为。人民锐评发文，解压不能走偏，更不该冒犯伦理、扭曲认知、践踏底线。我们需要的是尊重生命、正向健康的情绪出口，而非漠视生命、纵容暴力的畸形宣泄。国内方面消息，接着来关注到财经方面内容。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1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0.867亿吨，同比增长4.46%。近日，6GHz频段获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复，这让我国成为全球首个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的国家。在此许可批复之后， 6G 技术研发将从实验室仿真、室内样机测试环节逐步走向城市、工业等真实场景中完成性能验证。从推进的节点来看，2022年至2025年，我国已顺利完成第一阶段

0: 六剂关键技术试验，当前正在启动第二阶段技术方案试验。未来国际层面还需完成首版六剂标准的制定，业内普遍预计六剂有望在2030年前后正式商用。文体方面消息，6月22日至27日，第17届两岸电影展将在台北大巨蛋秀太影城启幕。此次共有8部电影亮相两岸电影展，包括《日挂中天》、《我的朋友安德烈》、《你行你上》、《长安的荔枝》、《浪浪人生》、《戏台》、《东极岛》、《拼桌》。第31届白玉兰奖入围名单公布，最佳男主、女主、男配、女配入围名单也出炉，其中生命树以8项提名领跑，杨紫成为首位连续3年提名视后的女演员。杨紫凭借在《长相思》2024年的以及2025年的《国色芳华》和2026年的《生命树》当中的出色表现，连续3年提名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也印证了杨紫演技的绝对实力。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哎呦哎呦，
3: 怎么了老张？
2: 牙疼得受不了，我去医院看看。
3: 天上下雨地下滑，早晚记得要刷牙，左刷刷右刷刷，口腔健康没蛀牙，上刷刷下刷刷，刷的牙齿白花花。每次刷牙3分钟，含氟牙膏建议用，少吃甜食少吃酸，远离巧克力和饼干。口腔如果有问题，常与医生多联系。爱护牙齿从细节做起，让健康与你同行。
4: 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新闻快车道，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社会方面消息。不会游泳却敢纵身跳河。5月24日，浙江宁波一处河边，一名女童不慎落水，不会游泳的钓鱼侠刘胜不顾自身安危跳入水中，一把捞起孩子。事后回忆救人经过，刘胜说，当时脑子一片空白，没想过危不危险，看见孩子生命有危险肯定会冲上去。当天经过医院检查后，孩子已经平安回到家。目前慈溪公安已认定刘胜英勇救人的举动为见义勇为。5月26日报道，杭州一位45岁男子3年脑梗2次，工作日加班到凌晨，周末疯狂补觉。浙江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医生表示，睡眠不是简单的加减法，补回了时间却补不回被破坏的生物钟。生物钟不仅管你困不困，还调控着血压、血糖、激素分泌等。周末补觉看似睡够了，但深睡眠的比例和节律全乱了，大脑的清洁窗口错过了，垃圾会越堆越多，血管内皮也在熬夜当中受损，这就直接加剧了脑梗复发的风险。近日，一辆载有150多头生猪的货车在申嘉湖高速上发生故障，浙江交通集团湖州管理中心救援人员迅速将车免费拖至就近收费站并协助维修。担心闷热的天气热坏生猪，收费员主动帮忙联系属地消防，对生猪进行人工降雨降温，保住了价值20多万的生猪。来自上海的70多岁江阿婆，去年底迷上了网络直播打赏，在一次刷短视频时刷到了一名舞蹈男主播，对方阳光帅气，谈吐有礼，形象正派，给他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于是江阿婆开始不断地在这名主播的直播间里刷礼物，从第一次充值几十元，到后来单笔充值6000元，平日里买菜连几毛钱都要讨价还价的江阿婆，短短数月就给网络主播刷了300多万元的礼物，如今连家里的水电费都无力支付，生活陷入困顿。

曾经引发争议的打卡 APP 死了吗？近日更名为在吗在吗后重新上线。该 APP 于今年一月走红后，杭州市上城区数据资源管理局主动联系创始人吕工琛，推动其在南新街道落地。据报道，升级更名后，在吗在吗坚持大字体、简介面、少操作、高容错的适老化设计。老人每日签到，连续两天未签到即触发系统提醒，按下 SOS 按钮，专员可在五分钟之内响应，十五分钟之内上门，并对接社区卫生服务站与急救资源。近日，一则有人冒充医护人员在大街上抓人卖器官的消息在网络传播，引发了公众的恐慌，扰乱正常网络传播秩序。5月26日，记者从海南省文昌市公安局获悉，经文昌警方多方调查取证，该信息无任何事实依据，系文昌市居民陈某某为博取关注、吸引流量而编造的虚假信息。经过询问，陈某某对其散布谣言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目前，警方已依法对陈某某作出行政处罚。近日，湖北十堰张先生酒后打车，错将9.9元车费付成了19.9万余元。出租车司机刘师傅赶紧求助民警，民警根据付款信息联系到了张先生。在警方的见证下，司机将错付的钱款全部退还，张先生向司机发红包表示感谢。5月26日，四川成都市公安局金牛区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近期我局侦办的一起侵犯公民隐私案件，犯罪嫌疑人被依法批准逮捕，现就相关情况通报如下。2026年2月10日，我局接到群众报警称，某店铺卫生间内疑似有偷拍设备，经过侦查查明，犯罪嫌疑人钟某某，男28岁，张某某，女19岁，以牟利为目的，在该店铺私自安装摄录设备，非法拍摄他人隐私视频并贩卖传播，二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钟某某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张某某被依法取保候审，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日前，沪渝高速湖北鄂州段交警发现一辆车停在应急车道，后方没有放置任何的警告标志，上前查看，只见一名男子正站在护栏旁钓鱼，面对交警的劝阻，男子还振振有词：我就是钓了又怎么了，我心情不好想放松一下，我看这湖还不错，甩一杆子看有没有鱼。交警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并依法对高速违法停车行为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5月26日报道，近日福建的吴先生在家中不慎被老鼠咬伤了脚趾，起初他并未重视，仅是简单的处理伤口，没有前往医院接受正规诊治，不料数日之后，病菌便悄悄侵入人体，随着血液循环蔓延至心脏，引发感染性心内膜炎，

之后，病菌便悄悄侵入人体，随着血液循环蔓延至心脏，引发感染性心内膜炎，造成心脏二尖瓣受损。随着病情不断加重，吴先生的二尖瓣出现破损，血流严重反流，生命一度陷入危险。医生介绍，二尖瓣是心脏调控血流的

0: 24日，四川攀枝花有市民反映，在万达影城观看《星球大战》《曼达洛人》和《谷谷》期间，有人在观影时抽烟。图片显示，一男子在观影期间手持点燃的香烟，周边烟雾缭绕。市民表示，发现抽烟后拨打影城电话，无人接听。5月26日，涉事万达影城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当时是晚班的最后一场电影，只有两个人值班，导致没有接到顾客的反应电话，目前正在积极与顾客沟通处理该事件。以上关注到的是国内社会方面消息，稍作休息，稍后我们将继续关注到长三角方面内容，稍后再会。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北京时间7:45，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持人杨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来关注到安徽本省方面相关内容。5月25日，记者从安徽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加快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新闻发布会获悉，近年来我省深入学习千万工程经验做法，有效衔接美丽中国、美丽安徽建设，聚焦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美丽乡村加速建设，着力呈现山清水秀、天蓝地绿、村美人和的江淮田园画卷。安徽省2026年普通高校专升本调剂志愿填报即将开始。5月25日，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提示，请广大考生在填报调剂志愿时要特别留意，官方网站是调剂志愿填报的唯一网站，切勿通过搜索引擎或别人分享的链接填报，以免错过填报调剂志愿时间或者是泄露个人隐私。调剂志愿填报时间为2026年5月27日10点至5月28日17点，考生一定要在规定时间段之内完成填报，志愿信息一旦提交将不能够修改，务必慎重。为了树立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示范标杆，进一步激发内生动力，推动人民法庭全面建设再上新台阶，经全面创建、逐级推荐、评估验收和社会公示，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命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人民法庭等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其中安徽入选的是睢溪县人民法院、百善人民法庭、滁州市南桥区人民法院乌衣人民法庭、歙县人民法院深度人民法庭。作为2026百戏初展演出季重磅剧目，经典喜剧话剧《钦差大臣》将于5月30日、31日登陆安徽百戏城大剧院。演出前夕，该剧导演英达将携李成儒、张金条、纳威等主创主演，在该剧场举办见面会暨剧本围读活动。5月23日晚，夜幕下的郭河华灯璀璨，皖北大型沉浸式游船演艺项目《郭河夜话》亮灯开演。该项目以5.5公里航道为舞台，融合了光影科技与本土 IP， 通过三大篇章展现曹魏及中医药文化。自今年亮相以来，该项目已成为游客沉浸式感受中华药都。

0: 魅力的热门旅游线路。你喝的 NFC 果汁可能一大半是水，知名零食品牌旗下的一款果汁包装醒目写着100%果汁 NFC 非浓缩还原，配料表第一位竟然是水，第二位是浓缩果汁。按照标准，真正的 NFC 果汁非复原果汁，也就是原榨果汁，指的是以水果为原料，配料里不该有水。所谓的纯果汁必须100%由水果或蔬菜直接加工制成，不加水，不加糖，不加防腐剂。有一些标称为100% NFC 的果汁产品，实际配料表当中原榨果汁含量却很低，这种乱用标签的行为可能涉及虚假宣传。果汁含量低于10%的产品并不能够称为果汁饮料，而只能归为果味饮料。消费者选购时要仔细查看包装标签、配料表和果汁含量的标注。
1: 资讯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
2: 滁州综合广播。
3: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新闻快车道，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内容。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5月26日公布了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全类别入围名单，中国电视剧单元多部热门佳作入围。本届上海电视节将于6月22日至26日举办，最终奖项归属令人期待。近日，在上海飞往长春的航班上，一位老人突发疾病，意识模糊。同机乘客中，刘俊奇和周丽萍都是医务人员，立刻联手展开生死救援。在狭窄的机舱过道上，刘俊奇的鞋被踢飞，人赤脚跪地实施心肺复苏。周丽萍密切监测病情，两人默契配合，成功挽救老人生命，点赞医者仁心。5月26日，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了解到，一起针对老年人的保健品推销诈骗案件，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0名，涉案金额达300余万元。青浦公安分局夏阳派出所接到市民刘先生报警称，其母亲此前参加了一场线下健康讲座，讲师宣称推销的太岁产品能够包治百病，甚至是逆转衰老。警方立即开展调查，经过专业机构鉴定，该产品根本不含任何太岁成分，并无任何的医疗功效，只是一款普通的维生素 C 营养液。所谓的排毒实验，系将猪肺用高锰酸钾溶液浸泡染色，倒入维生素 C 水溶液，产生氧化的还原反应。5月22日凌晨，南通海警夜间巡查时发现一艘船舶航行轨迹异常，行迹可疑，随即靠近目标，依法登船进行检查。经过细致排查，该船载有船员11人，查获流刺网20余条，各类渔获物200盘，总重量超过4000斤，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5月26日，南京暴雨刚退场，潮湿暴击立马上线，雨停风静，却浑身黏糊糊的。网友调侃啊，出门像被牛舔了，墙面反潮，衣服晾不干，闷热感挥之不去，体感实在太难受了。长三角方面内容继续来关注。5月30日，本周六19:40，苏超无锡对阵南京，将在江阴市体育中心体育场打响。江阴主场全面升级场馆软硬件，以崭新的面貌欢迎八方球迷。体育场的2层、4层共计62间卫生公共卫生间提档升级，提升整洁度与体验感。升级改造4间运动员休息室，助力运动员轻松备赛。对场内31000个观众座椅全覆盖深度清洗养护，

0: 营造干净舒心的观赛环境等。记者获悉，近年来盐城立足湿地生态、高尔夫休闲特色，融合苏超赛事 IP， 打造观赛休闲加湿地康养加文化体验，跨境精品文旅产品，成为很多韩国人口中的快乐老家。今年一月到四月，盐城空港口岸验访韩国籍出入境人员达到7200人次，同比增长9.6%，创历史新高。5月26日，浙江杭州，徐嘉余受聘成为浙 SA 形象代言人。嘉余哥在现场发出倡议，邀请大家踊跃关注、支持、参与浙 SA， 为奋勇争先的勇者鼓劲喝彩，为永不言弃的体育热爱加油。5月26日，记者从蚂蚁集团了解到，支付宝 AI 支付已经完成3亿笔 AI 智能体支付，支持95%通用智能体框架，成为全球首个大规模商用的 AI 原生支付基建。同时，支付宝发布全球首个 Token Pay 服务和 AI 钱包产品，连同此前推出的 AI 付与 AI 收，构建了面向 AI 时代的全站 AI 原生支付体系。这也是继快捷支付、扫码支付分别助力电商时代、移动互联网时代之后，支付宝再次以刷新的、创新的 AI 支付助力 AI 时代。好的，关注一下时间，以上是今天新闻快车道分享到的所有节目内容。接下来8点到9点半是由小凡和小鹿为各位送出的早安滁州，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我们接着再会。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资讯第一台，
3: 资讯第一台，
2: 新闻全天候，
3: 新闻全天候。
2: 这里是
3: 滁州综合广播。
4: 2026年5月1日后，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2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我市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5: 专注家装28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升级德系位柱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6: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7: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8: 连局，一点小意思。
7: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8: 是我不好意思。
7: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8: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7: 小意思，小意思。
9: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上午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4: 资讯第一台，
5: 资讯第一台，
4: 新闻全天候，
5: 新闻全天候。
4: 这里是
5: 滁州综合广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九五点零，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6: 五月二十七日星期三早上的八点零二分，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7: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九五零，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九五零。